0: 燥。那在这个时节当中呢，人的这个燥热我们叫凉燥。
1: 嗯，
0: 有老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所以在这样的时候的时候呢，要更加注重护脚，
1: 嗯，
0: 保暖。
1: 我知道有一个护脚特别好的方法。
0: 什么东西啊？
1: 吃蟹脚，因为这个时候螃蟹就很糊，螃蟹就很肥美，螃蟹腿上的肉就很多。
0: 等到爽酱以后，螃蟹更好吃，壳会更饱满。你相信我，因为我在节前才去五河主持他们那个螃蟹，
1: 四大螃蟹
0: 螃蟹节，没有，当天没吃到，但是我见到了一个螃蟹王。
1: 哎，你去主持螃蟹的活动，现场都不让你吃个螃蟹？
0: 没有。
1: 哎，我想整的这个主办方安排怎么不走到？真是的，俺们下次不去了。
0: 但我那天见到了蟹王。就那一只螃蟹，
1: 你就是见到了蟹后，你该没吃到还是没吃到？
0: 我都见到了，确实也都没吃上。哎，那一只有多少？400多克，
1: 又怎么样呢？
0: 我没吃上。那在这个寒露的节气当中啊，咱的传统习俗当中有像是赏菊
1: 啊、
0: 饮菊花酒、登高、吃花糕、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品蟹。
1: 是下周，就是下周末，哎，重阳节。
0: 哎，对，
1: 下周末就重阳节，
0: 因为这一天就临近重阳了嘛。重阳是在下周日。
1: 对，
0: 下周日，所以要给长辈准备一些贴心的这个表达的，要提前准备起来了啊！
1: 带爸爸妈妈去吃顿好的
0: 啊！对呀、啊，
1: 对，给爸爸妈妈发个红包啊！
0: 嗯，
1: 带爸爸妈妈去，算了，爸爸妈妈那个腿脚就算了，爬山就算了，
0: 爬山。嗯、
1: 对，
0: 你如果这个时候带他们爬山，你以为苏大姨没有看过《隐秘的角落》吗？
1: 没有，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有朋友说今年的这个十一假期，然后身体不舒服，然后就是在家里边呢就休息养身体也好，静养。
0: 嗯，静思院说、阮东，你说的是三十小旁边那家小饭店的吗？
1: 三十小在哪？
0: 三十小新中路上，善水花亭在王喜，
1: 不在那，不在那。
0: 华旅员工说，家属说，呵，五粮液此地王谢客管管你安排个是嘞？
1: 对，你要
0: 有一个算一个哈。
1: 对，
0: 有一个算一个。
1: 这二者选七亿都可以。五粮液我一个人的，我
0: 那我选谢。
1: 你要选我，你要请我喝五粮液呢，我就这次就妥大一点，
0: 妥大一点，
1: 我喝个一瓶。
0: 嗯，好，
1: 哥好。
0: 好，我陪帝王蟹，我吃一只。
1: 对，
0: 嗯，
1: 就是这样子。
0: 你什么时候安排？
1: 对，
0: 我前一天空一空肚子。
1: 对，我先提前喝个解酒药。
0: 虽然还没吃上口，
1: 但
0: 这个画面想象着已经很开心了。
1: 对，
0: 感谢你今天为我们提供的情绪价值。
1: 还有那个刚才讲我小气的那个朋友，哎、怎么不吱声了？干？
0: 嗯，
1: 要不然我们就一起。他管个帝王蟹，你他请个五粮液，然后你负责那一桌菜。
0: 哎，他好像离开直播间了吧？因为我看这会儿走了两个人。
1: 哎，你看这我拍的，你看。
0: 哦，哎，这个拔丝拔的真好，
1: 对吧？
0: 嗯，
1: 这拔丝拔的真好。哎，这个可好吃，这个可好吃。
0: 这个是什么？
1: 他这个是
0: 鸭蛋黄是吗？
1: 他是把那个鸭蛋黄，
0: 咸鸭蛋，
1: 他只留下来鸭蛋黄。
0: 嗯啊，他怎么知道我只吃鸭蛋黄？
1: 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鸭蛋白给去下来以后、然后换成了那个腌制好的那个糯米，煮出来的糯米，然后再给
0: 这个饭是蒸出来的呀？
1: 对，再回塞到蛋壳鸭蛋壳里边。
0: 那剩下的蛋白都去哪儿了呢？
1: 你管了，真是的，又不管你的吃，真是的。
0: 哎，这我能吃好几个呢。
1: 好几个？我那天一天哭哭炫四个。
0: 哦。
1: 嗯。哎，你就说这两道菜。是不是就把咱俩吃美了？
0: 下周几安排一下？
1: 下周
0: 我凑你时间。
1: 我走前一天，我走前一两天。
0: 管
1: 对
0: 管，这个是拔丝的是什么？苹果
1: 苹果
0: 还是
1: 好像也可以做，也可以做红薯。
0: 红薯啊、哦，我想吃个拔丝红薯，
1: 跟那双拼啊。
0: 那三拼个行，再来个小鸟。大叔在后头拿了电勺，

0: 就是现在愿意做拔丝的店就不多了，
1: 因为它有点费事儿。
0: 对，
1: 但这个丝儿拔的确实好看，它这个丝儿肯定是单独后来拔的，
0: 它单独就
1: 是对单独绞的，它肯定是单独
0: 甩的，所以就
1: 趁它硬了之前赶紧挪个造型。
0: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吧，

0: 我那个点儿的，
1: 我就是5到7个小时之间，
0: 嗯，
1: 就是我的这个，
0: 但你也
1: 大部分是6小时左右，
0: 你也已经形成了你自己身体的一种节律。
1: 那么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其实很多人都说每天要保证8小时的睡眠，其实实际上每天要保证7小时左右的睡眠，其实未来的衰弱的风险会更低，抗衰老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全因死亡率的这个风险也就更好更小一些。然后如果你要是能睡最佳区间是6.4小时到7.8小时，哦，那我应该能达到六个多小时，
0: 那我可以。
1: 数据显示啊，这个睡多睡少都会加速器官衰老，相比于每晚睡6到8小时的人群，睡眠不足6小时死亡风险会更高，超过8小时的死亡风险也会升高。
0: 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区间当中是比较好的，
1: 就是刚才说到6.4小时到7.8小时区间是最好的，但是最好最好的是7小时18分钟。我哪闲着睡得这么精准、
0: 这么精准，给你的闹铃设置的精准一点呗。但是这个七小时左右啊，是有这个一些数据研究的。如果你能睡饱7小时左右的话，你看，比如说心血管病的风险会更低，全因死亡风险最低，大脑认知功能会更好。
1: 嗯，
0: 这都是在这个时间左右，与我们身体来说，它会有一些生物本能的利好。
1: 那么有朋友说我在床上根本睡不着，这个事情其实
0: 怎么办？
1: 我自己我是完全不理解这种事情的。
0: 我也不是特别理解。
1: 因为我上床3分钟左右，
0: 我倒头就睡，
1: 就睡着了。
0: 除了我自己在磨叽，比如说这集红果没追完，
1: 啊，
0: 或者等待的某一个商品还没上链接。
1: 对，所以我就给大家一个固定的，就是给大家几个这个小提示。第一点就是固定作息，
0: 嗯，
1: 同一时间上床起床，周末偏差不超过1个小时，
0: 嗯，
1: 睡前1个小时就直接把手机给关了。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如果真睡不着，走一走。缓缓身，不要焦虑，有困意再回到床上、
0: 嗯、然后睡觉之前不要给自己肠胃太大的负担，你比如说睡前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哭哭猛炫一顿，
1: 对，
0: 不要吃宵夜，不要做剧烈运动，
1: 是，
0: 嗯，
1: 然后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
0: 嗯，
1: 然后午睡20多分钟就够了，但我肯定不够，我睡觉都1个小时，
0: 我可能也不太行，我得睡1小时。然后呢，你也可以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长期失眠的困扰，那该就医咱们就及时就医。
1: 就有朋友就对小窗看是没有广告的，西亚说小红书有教程，但是很多人都不关，因为他给的券力度比较大。什么券？
0: 他有的时候你在那个广告上他会跳出那种优惠券，就你如果要买他这个东西的话，就比他说到那个价格还要再便宜一点。
1: 哦，
0: 就你看万一遇到你想买的，就比如说你刷刷又刷到它中间跳的广告，正好是你需要的那个蛋白粉，
1: 嗯，
0: 对吧，褪黑素。
1: 后来我才知道它跟那个抖音是一家的，都是字节旗下 的，难怪有时候我在抖音刚搜完什么东西，然后我在刷红果的时候刷到
0: 他们
1: 之间
0: 的
1: 广告，然后我就刷到立刻就刷到我搜的那个东西了，
0: 是痛的呀。啊，包括那个番茄小说也是
1: 啊，那是他家的，
0: 也是有、哦、也是有
1: 番茄小说提供剧本，抖音引流，红果漫剧观看，
0: 嗯，
1: 人家这一套，好好好好好好，难怪钱给你挣。袁妈说电影现在没有什么让我立刻买票看电影院看进电影院的冲动，
0: 你已经没有这种冲动了。
1: 但是我今年国庆节我看了一部电影，
0: 嗯，
1: 就是那个小沈阳的那个
0: 啊，我知道啊啊啊！
1: 但是我说真的哈，
0: 好看吗？你就告诉我好看吗？
1: 就说真的哈，25块钱买的电影票，
0: 值吗？
1: 从头笑到尾
0: 啊，那就很值了呀。
1: 就我跟你讲，就是这个赛道里，就小沈阳跟他老婆俩就真的是很好笑，
0: 比他俩的好笑程度跟沈腾马丽比较一下呢，
1: 就不好比较，但是至少在这个电影里边我真的算是
0: 他俩好乐，
1: 就他俩真的很好乐、嗯、啊，虽然他那个笑点一点都不高级，就你都知道他下来，
0: 你知道他包袱在哪儿了？
1: 但是他，
0: 你就说你笑没笑就完了。
1: 对，你就说你笑。我跟你讲，那天我们去看的时候，那整个电影院里面都笑到不行。
0: 哦。
1: 就小沈阳，就他的那个，就那个，其实剧情也很老套了。
0: 嗯。
1: 夫妻俩因为互相不理解，嗯、然后灵魂互穿。
0: 哦。
1: 对。
0: 哎，这不是红果漫剧的剧情吗？
1: 然后小沈阳演的是一个，一开始他演的是一个性格比较沉稳、比较平和、嗯、比较肉的。一个在政府里工作的

0: 工作人员，你要在政府里工作的人，不可能咋咋呼呼的。
1: 比较一老本整的。
0: 他老婆沈春阳养了一个在医院的护士长，你讲护士长，
1: 咋咋的，
0: 又是
1: 雷厉风行的，
0: 又是急诊科的护士长，
1: 风风火火的。
0: 对，所以他两个就是老是觉得对方的节奏有问题，然后两个人就甚至要闹到离婚，然后结果就在离婚的就准备要离婚的时候，就灵魂互换了，然后你就想，就是你小沈阳一眼的死出，你知道吗？就很好笑，
1: 那不就是做一天的你这种感觉？
0: 他不仅仅做一天的你，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电影也给了大家一些
1: 换位思考的一个空间，
0: 让大家换位思考。所以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电影，也许网上大家都讲，哎，这个电影什么剧情老套啊，什么东西的。
1: 但我还是那句话，我就觉得，你看它作为一部喜剧来说，你不管它剧情怎么样，你就说你这买了票进去之后，你让你乐着乐了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你就说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
0: 我觉得我花的很值，我毕竟我这一个多小时我都在笑。
1: 那我就觉得就够了。
0: 对，就真的 我
1: 觉得够了，
0: 我还真的是发自肺腑的笑。
1: 说完你说完我都想那个啥，买票去看一下。
0: 就真的，剧情老套，但真的很好笑。25块钱，
1: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0: 一个多小时，你说能让你笑一个多小时，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对，要啥自行车？我也觉得这就很好了。
0: 对，我不想在看电影的时候都去再教育我啊什么东西的，就其实他也教育了你，就多念人家的好。户外印象课说，对于功夫女足，网上有一个评论最一针见血，一群没有喜剧天分的人演无厘头。我昨天也是这个感觉，我说这个无厘头，就他那个功夫女足的剧情，其实你看完了以后，其实还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周星驰特点，你甚至都能想象到，就是他这里边所有的角色能够在周星驰过往电影当中找到一个对应的黄金配角，
1: 都能找到这样的人物，
0: 都能找到有一个人来适合这个角色。但是就这些人，就这部电影里面的人
1: 完美的避开了，
0: 完美的避开了那个无厘头的精髓，就包括他的一些那个笑点的制造，然后一些表演的方式，这很周星驰的，但是就是没有周星驰，或者是不是周星驰那一个时代的那些黄金配角，就是像黄一山啊，就是这样子的人出现，然后你就觉得啊，不对，
1: 味儿不对了，
0: 对，就是表面都还是无厘头，但是他的没有那个精髓，就你知道吧，就没有那个精髓，就看得我真的是很尴尬，我也有点越看越急躁的感觉。所以我才一个礼拜才看完，而且就是我在网上看他的那个豆瓣评分还在持续下跌，因为之前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可能粉丝打得多一点，
1: 他
0: 的分数还高一点，但是一旦上了流媒体以后，各家视频网站都上了，
1: 大家也都在纷纷这个提交自己的一些评价。
0: 我的妈了，我讲真的，那个弹幕，我说真的，我要是总影子看了，我得道心都得碎。那评论讲句真心话，那也挺狠，那大家的小嘴都跟啐了毒似的。
1: 但难听的话，其实言外之意也是包含着对于这部剧其实也是一种很深的期待。
0: 就比如说这位朋友在这个戏里边，我讲句真心话，我都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就里边的那个男主人公、女主人公，
1: 哦，里面还有张艺兴呢。
0: 就他们的动机是啥呀？
1: 怎么不符合逻辑啊？我还没去看。
0: 你可以今天抽个时间你去看一下。
1: 反正他现在流媒体上已经有了是吧？
0: 对，已经有了。
1: 我来看一看。
0: 就真是的，你看完了以后就。他们的动机在哪里呀？就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啊？而且因为像是我们知道那个功夫足球的时候，他在拍的时候现场还是实拍，他这次全绿幕抠图抠出来的，
1: 失效就有点假了是吗？
0: 对，就有点假了。我反正我就觉得感觉这个电影就拍的也挺匆忙的。
1: 都说这个份上了，我一定得看一看，然后再客观的评价一下，究竟有问题在哪儿？
0: 反正有问题的不是我。啊，如果你没有看这个功夫女足的话，你就去看一下吧。然后，但是它里边也有很多致敬周星驰之前电影的
1: 一些桥段，
0: 一些桥段。 他自己至今至此。
1: 那他一开始的初衷不也就是这个吗？
0: 嗯，
1: 对吧？
0: 对，好吧，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吧。杨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0: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完美甄选。
1: 是我们今天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其中呢有一个精粹乳125毫升，还有一个精粹水150毫升，再加一个经典款的经典面霜30毫升，同时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长辈、送

0: 爱人都是绝佳的选择。那作为贵妇修护的天花板，精粹水舒缓补水，滋润乳长效滋养，那经典面霜呢更是强韧修护屏障的一把好手。这样一套的话呢，改善换季的泛红、干燥暗沉、维稳细致肤皮肤、干皮、混干、敏感肌的朋友也都能够使用。这样的一套专柜要3000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广播专属福利只要799，拿下一整套大牌护肤。我们商城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规渠道，有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赠送给大家孕某险和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呢。这样的三件套只要769769。感兴趣的姐妹呢，可以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账号当中发送数字5，公众账号关注蚌埠广播，关注之后发送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三件套的链接了。
1: 嗯，是。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那在这个节气当中呢，早晚的气温温差会非常的显著，空气也会更加的干燥。
0: 嗯，
1: 那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可以多吃一些银耳、山药这样的一些食物，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跟蜂蜜水。
0: 嗯，
1: 那在早晚的时候及时增添衣物，像是这两天蚌埠的最低温度都在10度左右，但是在午后又来到25到27度的样子，所以你看昼夜温差是非常之大的。
0: 没错，
1: 大家要注意保暖防寒，也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等等等等。今天呢也是国庆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的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也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季度了。
0: 哎，是，所以这个时候更考验我们的这种耐性。
1: 是，这两天给自己的这个工作不要加得太重，但是短暂的这个热身调整以后，即将在最后一个季度，我们要再冲刺一把，
0: 再携手努力一把。
1: 对，看看在年底的时候，咱们能多挣一点这个
0: 前期没有完成的一些 flag， 在年底这个到来之际，咱再赶一赶，
1: 多挣点钱。
0: 哎，
1: 然后来年的时候，咱
0: 这个年过得丰盛一点是吧？
1: 对，在家里边天天吃松叶蟹，
0: 天天吃松叶，
1: 天天吃大龙虾。
0: 行，好，都怀揣这样美好的期待啊，结束今天的这个咱蹦蹦的节目，大家好好的调整一下。
1: 嗯，
0: 在明天早间的时候我们再见。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太阳。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

0: 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这是十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到来的农历九月呢，又称为菊月，是菊花的月份。和大多数春夏盛开的花不同，菊花是反季节的花，越是霜寒露重，越是开得艳丽。寒露三候当中的菊始黄华，指的也正是菊花此时的普遍开放。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和你听一首周杰伦的《菊花台》。

其实美植秋收以后呢，温州人是非常善于酿制各种美酒的，其中到寒露时节呢，也少不了酿制几坛菊花酒。此刻将初开的菊花和少许清脆的汁液掺合在粮食当中一起用来酿酒，一直到第二年的这个时间才开坛饮用。据说啊，这种菊花酒对于人的身体是大有益处的。岁月如歌，歌声里阳光中，我们听一曲菊花黄。

这是林平所演唱的一首《菊花黄》。寒露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寒，常言道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脚步啊，距离我们的心脏最远，脂肪层薄弱，那保温性是比较差的，所以呢一旦受凉就很容易引起毛细血管的收缩，进而会导致人体抵抗力的下降，引起感冒。所以呢大家可以采取穿保暖性强的鞋袜、热水泡脚还有按摩等方式对足部进行保暖。寒露前后，空气呢也较为干燥，秋燥很容易伤人，所以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干淡滋润的食物，像秋梨膏啊、柿子啊、柑橘啊、香蕉等等，既能生津止渴、润肺清心，又能够利肠解毒、调整血压、静心安神。这是来自于岁月如歌对你的关爱，祝福你纷纷乐活。林隆璇，我爱你，这样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在音乐世界里面的许茹芸好像一直都是一个被感情所痴缠甚至有一些哀怨的苦情歌形象，但是刚刚这首《美梦成真》真的是特别甜，我相信是她后来转型的一个音乐出发点。从07年她复出唱的一首《好听》开始，许茹芸一扫阴霾的音乐形象，变得有点小清新，变得像一个甜姐。她的歌曲呢也出现了云淡风轻的格局，有一种历经千帆之后坐看云起时的恬淡。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听这首《初见》。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里面有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150毫升、经典面霜30毫升，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今天到手是79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我们给大家今天推荐的是一款闭眼不踩雷的顶奢好礼，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里面有150毫升的精粹水，125毫升精粹乳，还有王牌经典面霜30毫升，全套配齐，下单赠送给你礼盒礼袋，作为贵妇护肤修护的天花板。精粹水呢是补水舒缓的，精粹乳是长效滋润的，经典面霜强韧修护屏障，一整套改善换季泛红、干燥暗沉、维稳细腻肤质、干皮混干敏感肌啊都能使用。贵整套售价呢是3000多，双节限时特惠，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只要799，花不到800的价格拿下一整套海蓝之谜的大牌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送长辈送爱人都是非常棒的选择。我们的产品呢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资质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铿锵玫瑰来自于林忆莲的演唱，这也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一首歌，特别喜欢里面说的伤人的话总是出自于温柔的嘴，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打人才算暴力，你说一些不温柔的话语呢，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暴力。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林俊杰那女孩对我说，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是陈淑桦的一首《说你爱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啊，其实你听这个曲风是跟他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样的，因为他想要尝试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陈淑桦。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淑桦盛开 Forever》专辑当中，典型的 R&B 曲风。当时初出茅庐的陶喆呢，也是加入到了整个专辑的制作，所以我们能够听到一个不太一样的陈淑桦。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我们听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每次听到这歌的时候，都觉得天空被暴雨清洗过一样，非常的澄澈纯净，心呢也变得很辽阔。按照现在的一个网络说法啊，就是被王菲硬扣五分钟，因为她的唱商实在是太高了。但如果你也因为这样的一些非常动人的经典的歌声，每天被岁月如歌硬控住，也是我的荣幸。这是我们因为音乐而连接的美好的缘分。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孙楠《缘分的天空》。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里面有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150毫升，还有经典面霜30毫升，送给你礼盒礼袋，到手呢是79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全套佩奇给大家送的贵妇护肤修护天花板海蓝之谜三件套，它的精粹水呢是补水舒缓的，精粹乳呢是长效滋养的，经典面霜呢强韧修护屏障，一套改善换季泛红、干燥暗沉、维稳细腻肤质、干皮、混干、敏感肌都能使用。专柜整套售价呢是3000多，我们双节限时特惠，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只要799，你就可以拿下一整套海蓝之谜的大牌护肤，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无论是送长辈、送爱人都是绝佳选择。我们的产品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老街》，李荣浩唱了很多好歌，也写了很多好歌。那接下来呢，会听到李荣浩给莫文蔚写的一首《慢慢喜欢你》啊，这首歌也真的是让人越来越喜欢。

一首慢慢发现他好的一支情歌，挺甜的，但他又不是那种啊青春期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加了很多糖精的那种奶茶的甜，他应该是经过时间所发酵之后的透着悠悠香气的兰花拿铁，尤其是歌词呢也唱得非常的平静，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天晚上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就是非常简单的话语，像是日常的生活，可是最日常的分享欲就是最终极的浪漫。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慢慢喜欢你》。

这首《慢慢喜欢你》在一个音乐平台下方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啊，送给姑娘们的一句话，你们一定要嫁给爱情，因为嫁给爱情你才会发现生活有许多美好，你才会发现你可以自在的从容的去生活，你的小毛病不会被恶毒的挑刺，你的优点会被放大闪闪发光，你会对每一个明天充满期待。所以请你一定相信，爱需要迁就，而爱你的人会来迁就你。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短发，这歌已经成为了多少有情人落发成泥的牵挂。一句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每次理发的时候呢，都会想起这首歌啊，感觉自己把牵挂也要剪断了。那下面我们连着听一首歌啊，也是一位短发代言人孙燕姿的歌。好像短发已经成为了女性要坚强独立的代言词、代名词。我们听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她的坚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逞强。明明很难过，竟然要唱。

我不难过。也在孙燕姿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感谢你和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一个人脚下的路或许有限，但书中的世界却无垠。读书是为了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一份清醒，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辽阔的格局。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诗人海子的遗稿中整理出的小说集《开头》。世人皆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有谁真的读懂过孩子？家人眼中的孩子为何永远是阳光，是懂事？孩子手稿被丢弃在垃圾站，最后如何失而复得？时隔37年的孩子新作揭晓了他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本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来讲述这背后的故事。
1: 诗人海子的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留下了大量作品。小说集《开头》就是从他的珍贵手稿中整理出的。诗歌之外，海子的文字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春天般的惊喜。《开头》收录《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作品以留白为壤，保持成长的可能。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渔村里暗涌的绝力，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

1989年3月26日黄昏，山海关附近的一段铁轨上，青年教师查海生，也就是诗人海子的生命停留在了25岁那一年。此时300多公里外的北京昌平中国政法大学职工宿舍里，他的作品手稿静静地躺在一个小木箱里。与世界诀别前，海子将东西收拾整齐。他的好友洛伊和西川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整理。1990年代，随着长诗《土地》《精选集》《海子的诗》以及《海子诗全编》相继出版，作为诗人的海子的名字逐渐闪耀。尤其是短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2001年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后，海子更是成为当代诗人的一个符号。但海子的作品其实不止于诗。202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海子的新作《开头》，这是一本从海子遗稿中整理出来的小说集，书名来自他留下的一句话：我几乎所有的小说和诗歌都几乎开了个头，如果谁以后编辑我全部的小说稿子，一定要给我的小说全集起名为《开头》。不同于读者熟悉的叙事性小说，开头中收录的文字很少是完整的故事，而是以诗化的语言描写作者的回忆、见闻和想象。诗人西川在一次活动中介绍海子的创作方式时，写着写着就断了，然后再开头，再接着写。因此，对于这本书，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打开，你都能感受到一个海子扑面而来。

0: 孩子去世后，洛伊和负责整理长诗，西川整理短诗。不久后的5月31日，洛伊和猝然病逝，整理任务落到西川一人身上，手稿也一直由他来保存。2023年，西川和孩子的大弟查树明计划将孩子的诗稿永久寄存在国家图书馆。在此之前，由长期合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立项，对手稿进行电子化扫描和存档。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整理手稿过程中，发现一些类似小说的作品有出版价值。责任编辑李一舟说，他用诗性语言来讲述故事，可能情节性不强，但一些氛围、人物、环境描写和内心独白写得比较好。这些文字大都是1988年、1989年初写的，也可以窥见他去世前的一些心理状态。这些稿子往往是整篇相连，没有分段，编辑根据阅读习惯进行了分段，而孩子也明确写道，我决心讲好这个故事，我把分段的任务留给后来的人来做。冥冥中，他似乎对一切都有预见。小说集开头共收录10篇作品，其中第一篇《少年时代》是孩子对自己中学生活的回忆，风格相对写实，也是最容易读懂的一篇。西川曾经回忆，孩子生前表示将给世界留下2部书，一部是长诗《太阳》，另一部是他的自传。《少年时代》便可看作是孩子自传的开头，他的第一句话是，下面的叙述都是一些真实的生活。
1: 在与诗歌截然不同的小说集里，没有麦地与春暖花开，只有凛冽的短句、大片的留白以及古龙式的苍凉与克制。大草原三部曲、蒙昧时代三部曲，连同回忆录、随笔与书信残篇，共同拼出那个清贫隐忍的少年心事。有读者说，读完才懂他为何永远在歌唱春天。向阳的诗句里安放着无边落寞。也有人感叹，比起读诗，这本叫做《开头》的小说集，让读者真正与孩子重逢。

生活就是这样，今天埋葬昨天，明天埋葬今天，我毫不惋惜。选自小说集开头中的一篇《少年时代》。孩子于1964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高河镇扎湾村，3岁开始跟母亲启蒙，5岁入本村的小学读书。他具有超强的记忆能力，老母亲教一遍他就会过目不忘。比孩子小3岁的扎树明说，他小学跳了一级，10岁时孩子进入高河镇中学读初中，镇子离家2.5公里，走读不方便，他开始住校。也就是说，孩子的童年时代是短暂的，过早的开始独立面对生活。我为了进入少年时代付出了不少代价，你们会慢慢的看到我是怎样像内脏一下子突然被人剖开的，我是怎样感到耻辱，怎样感到压迫和窒息的。他在少年时代中描写了对不安全的床铺的恐惧，尿床后被人嘲笑的耻辱，同学间的打架情景。他写道，孤独的塔已成为我身体的主要特征。还有贫穷，书中孩子以诗化的语言2次感叹，贫穷是我的第二天性。孩子的大弟扎树明回忆，孩子上中学后每周回家2次，周3和周6，然后带上咸菜和粮食回校，粮食交到食堂换取饭票，每顿饭就是咸菜配饭。他羡慕那些能吃得上新鲜蔬菜的同学。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是怎样的把唾沫往肚子里咽啊，甚至到了现在我还是如此不要命的喜欢吃白菜。相比饥饿，更让孩子痛苦的是对书的饥渴。因为从家里偷鸡蛋去买小人书，我不止一次的挨打。为了一本心爱的书，我从我的米袋中偷偷节省出一部分来在碾米店里卖掉，为此我又要饿上好几天的肚子。他说自己当时的最大理想是做一名新华书店的店员，那是多么幸福啊。

1979年，海子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三时开始写诗。1983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有了工资，购书成为海子的重要消费。除了文学、哲学名著外，他也喜欢看武侠小说。查树铭记得，有年寒假，他和海子一起去高河镇赶集。海子在新华书店买了多本武侠小说。他问：“你们学校有图书馆，还花钱买干什么？”海子说：“希望自己占有。”海子问查树铭怎么看待金庸和古龙的小说。查树铭说：“金庸写得好，有故事情节和武术招数，古龙都是一招致命，看不懂。”孩子对他说，自己也想写。

迹的山峰，近处沿亘到山路的是一些时而旺盛时而贫瘠的青稞田。他也描写醉酒的状态，我更是酗神，我的火红的心啪的断成两截，我连人带椅子飞到地上，我的脑袋中又有火把又有美女。据查树明回忆，孩子是喜欢喝酒的，过年回家走亲访友都要喝酒。孩子也聊过自己在西藏旅行的经历，说那里的人酒量大，喝酒跟喝水一样。这次西藏之行，孩子在归途中从路边的一座玛尼堆中拣选了两块彩绘佛像雕塑带回了北京。按照藏区的规定，玛尼堆的东西是不能动的，谁动了谁就得出毛病。这是长期在藏区生活的人们见证了诸多应验的事例后共同的敬畏和禁忌。求这篇小说的后半部分是孩子回到昌平后写的，文字中有一种疯狂甚至惊悚的气氛。比如这段，我时刻感到有一两块石头钻入我身体内，插入两块骨骼的缝隙口之内。这里的石头可能就是指他捡回来的两块浮雕，如今他们镶嵌在扎湾村孩子的墓上。

春天里，我终于可以让我的痛苦在长久的浑浊之后倾城下来，将它们呈现为诗歌。选自小说集开头中的一篇《雅美人》。

收录于开头中的蒙昧三部曲《庄园》《寨子》《渔村》，明确标注写于扎湾。扎树明清晰地记得，孩子到北京上大学后，除了1980年其余每年寒假都回了老家，他会提前写信告知哪天到达。当天扎树明和弟弟们去高河镇的汽车站等待，期待哥哥带回的礼物。在故乡的孩子保持了和北京一样的生活作息，晚上写作，凌晨才睡觉，10点多起床吃饭，下午他坐在大门口边晒太阳边看书。父亲是做裁缝的，家里有张桌子用来裁衣，孩子回家后就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孩子弟兄四人，家里屋少，他和扎树明睡一张床。扎树明说，他写得很晚，有时候我睡一觉醒了他还在写，他什么时候睡觉的我都不知道。1989年春节，孩子照常回到老家，关心询问一年的收成、弟弟们的学业、看书写作。他也参与劳动，和扎树明一起给家里抬水。不同的是，他告诉母亲，自己过完年将去武汉看胃病，那是他在中学时因为饥饿落下的毛病。但几天后，他接到一封信，又匆匆回了北京。根据《孩子评传》这本书的记述，这是因为孩子的初恋女友将要移民国外，从深圳回北京办事，自然有看望孩子的含义在。孩子最知名的诗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常被解读为一首生活励志诗，其实是他写给前女友的祝福诗。看似阳光温暖的背后，隐藏着心碎和痛苦。关于孩子自杀的原因，西川在《孩子诗全集》后记中总结了7个方面的影响，而孩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孩子与初恋女友相见后，在参加同事的聚餐时喝醉了，说了许多与他的往事。第二天醒来，他感到万分自责，觉得对不起自己。

爱的人。在西川看来，这是他选择自杀的导火索。几十年来，孩子写于1989年3月14日凌晨3点到4点间的《春天》十个孩子被认为是他最后的诗作，中间有这样的句子：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轻轻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似乎孩子对死亡早有抉择。首句《春天》十个孩子全部复活，又寄予着对重生的希望。回顾了曾经的美好，就在那一年的春天，你兜着那含有苦味的未成熟的青杏子敲开了我的门，从此我便裸露在旷野的空荡荡的大风和尘土中，同时又蕴含着隐忧。我没有想到会给我埋下那么深的痛苦的种子。在结尾处，他坚定了自己是痛苦之母的孩子，和每年在荒僻的山坳山坡上挂满枝头的苦涩的青杏一起，我是遥远的春天的痛苦之子。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孩子最后的作品。6天之后，他的身影徘徊在山海关附近的铁轨上，最终沉入大地，被春天埋葬。此时在南方的安徽老家，查曙明正在县城的一所高中复读。如今查曙明是孩子纪念馆馆长，每天接待来自参观的游客。早在去年，他就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寄去的开头的样书。读少年时代部分时，他回忆起兄弟们在一起的生活，感触良多。他说，后来人们说孩子是一个抑郁的诗人，但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很阳光、很活泼、很聪明、爱说话的大哥的形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乱日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诗人海子的遗稿中整理出的小说集《开头》。仅从直观的阅读体验来说，这本《开头》并不那么好读，尤其是对海子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并不太熟悉的读者，你甚至很难将其视为小说，因为它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对于真正热爱海子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则是更深入理解他精神世界的重要通道，比他的诗歌要来得更直接。就像少年时代里他讲述自己初中时代的经历，你会慢慢地看到我是怎样像内脏一下子突然被人剖开的，我是怎样感到耻辱，怎样感到压迫和窒息的。在这篇小说里，孩子写十岁的自己跟一群比自己更大的孩子抢床打架，在集体宿舍里尿床被耻笑。他写驼背的菲律宾和糙瞎子，他写因为贫穷而羡慕那些能吃得起五分钱一碗白菜的同学。不是所有人都曾经经历大洪水，不是所有人都曾像一滩泥躺在曙光和天梯的脚下听到那些大风的歌声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艰难的几乎折断的少年，不是所有人会带着他们走向曙光的。谁说孩子后来的人生和选择不是从这里开头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小说集《开头》，为大家节选阅读少年时代中的一段。

14年前的二月，又下了一场大雪。大雪纷飞，在这个天气里很少有行人。春节过后的串亲访友也已接近尾声，但孩子们是背着书包上学的日子了。这一天，从公路上走下了几个大人和小孩，几乎全是男孩。大人都挑着担子，额上冒着汗珠，有的还滴下一两滴，滴落在雪地上。挑的几乎都是这样，一头是被子，母亲早就缝好的、洗得干净的被子，一般来说都是新的；一头是箱子，是从白杨树或枫树或别的树上锯下的木板，用木匠师傅双手亲自钉成的箱子，大部分是旧的，给哥哥姐姐们装在大人后面，跟上大人的步伐。棉袄里的身体有些发热了，脚底板也发热了，但手却冻得像那些细小的红萝卜。上学了，就在今天。孩子们怀着不能言传的表情，从自己的内脏向外张望着。这个时刻连预感都没有用，我的世界背上了前后左右，自我是混沌的，是物质的，不是别的。孩子们听着这阵阵松涛从坟墓的头顶向四周起伏，他们想，今天就是今天，可今天真冷啊，这么大的雪，今天真冷。那是红砖砌成的房屋，有天花板，隔成两大间，有走廊，走廊外面支撑着几根也是用砖砌成的方柱子，不过是青砖。这两间屋子一样大，一样高，就像两滴水一样相像。这就是寝室。这房子大概已盖了好几年。以前这学校所在的地方是一片乱坟岗，里面有野狗，有时还有豺狼出没。后来这里填平了乱坟岗，有的坟迁走了，那都是有主的坟，每年清明都要培上新土，在过年前也要挑坟。

0: 坟还不能让水淹了。在这些日子里，坟前还有烧过草纸或放鞭炮的痕迹，那些灵魂也算是得到安慰。另外，那些无主的坟就被填平，那些墓碑就被搬走，在水稻田的流水断路、引水浇灌的地方或水塘边搭起一个小小的石板桥，上面的姓名已渐渐被行路人踏得模糊不清。在乡下，你是经常看到这些只有一条小石板的桥的，那简直不能称之为桥，那原来都是立在那些背着黄土、青草、野花和荆棘的灵魂面前的，现在背朝天空或面朝天空，另一面朝向水沟，在小路上消磨着寂寞的时光。寝室里乱成一团，加上下雪天室内光线又暗，窗户全被木条或粘条钉死，屋里地上是泥和化雪的水，坑坑洼洼，人们主要是孩子们，尤其那些大孩子们正在抢床。我们后来睡觉的床是双层的，木头的，只在中间有几格木条，必须在木条上再放一个床折子才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对这些床的恐惧，这些床的恐惧加深了我内心的恐惧，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这床使我对世界乃至宇宙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安全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爱情对于一个20岁的年轻人。
1: 诗人孩子的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留下了大量作品。小说集《开头》就是从他的珍贵手稿中整理出的。诗歌之外，孩子的文字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春天般的惊喜。《开头》收录《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作品以留白为壤，保持成长的可能。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渔村里暗涌的绝力，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

尽管小说集开头这本书里的小说叙事性不强，甚至不少篇章里充斥着如同禅妄般的抑郁，但诗人那惊人的想象力常常令人震惊地出现在文本中。除了诗人，谁还会这样描写黄昏呢？黄昏像一只大翅膀展开在河上。除了诗人，谁还会这样形容压力呢？我心有些慌，两边的大海也向我压来，像火焰。我能在这天空颜色的无数火焰上看见我自己惊慌失措的脸，每走一步，一个新的火焰映照一个新的自己和我。除了诗人，谁还会这样表达爱慕呢？一切的秋天和冬天升起的火都对他没有用，他就像那乡间小路上村民丹麦用的铁尖包头的扁担一样，扎在我眼睛里。孩子无比犀利地嘲讽那些如同行尸走肉般的职业度假者，那些只会高谈阔论享受生活的诗人们，那些为了金钱和名誉的作家，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态度。他写道，生命在受难，生活他更重视强者。我要反对的是一切对于生活的虚假的解决。我首先就应该同你们分手，小国寡民的诗人，纯洁清白的诗人，你们活在一种虚假的气氛中，这也是你们身上的垃圾。

如同怀着旧时代诗人的忧郁，在进行夜的冒险。他说，是多么渴望拥抱灰烬。他觉得不解决生活的意义问题，就不能活着。为何他在诗歌中反复歌颂春天、阳光、麦地？开头或许能给你答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集开头中的一篇《河流的黄昏》中的一段。我是在黄昏到那儿的，黄昏在那儿比我所居住的城市要迟一些。车子停在沱沱河畔，一个美丽神秘的镇子。天很冷，车上的藏人分成几个小集体，开始在这间马棚似的小旅馆里坐下。我找了一只凳子和一点白酒，呷了一口，低下头来，仿佛回到了很久以前。年轻司机已有了醉意，开始旁若无人的歌唱，嗓子十分难听，我居然被深深地打动了。就像聂鲁达在流亡的旅途上听见的，那是一首关于爱情和疏远的歌，也是一种怨叹。它倾注着对遥远的春天，对我们离别的城市，对无边的广阔的生活的深情的爱和怀念。我在这酒精和歌声中开始思念昌平那间温暖的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

0: 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稍后的两个小时呢，思佳会和您一起去发现生活当中的新鲜美好。那内容呢，包括资讯，包括故事，也包括一些热点的评论等等。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资讯信息。交通运输部今年国庆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2026年国庆档，也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亿。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单程最高90元。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届大冬会奖牌和火炬正式发布，奖牌取名极梦，火炬命名为吉祥，飞翔的翔。中国乒协回应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目前已协助报案，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警方披露王兴案详情，被骗至庙瓦底4天，被卖3次，曾努力自救，想谈判用钱换生路，对方称庙瓦底最缺的是人，不是钱。嫌犯严十六曾经是一位群演。在泰国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目前已安全回国。欢迎来龙餐馆将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只此青绿就首次采用体育馆模式扮演经验不足致歉，推出了退票方案，将会承担交通以及住宿费用。女子5天爬完5岳，白天爬山，晚上赶路，花费不超4000元。20岁大学生在新疆徒步失联10余天，家属悬赏100万寻人，目前只找到书包和拐杖，警方已经排除了动物袭击，孩子此前也没有任何异常。多名孩子用智能手机充电线的磁铁去打捞泰山许愿池内的硬币，目击者称景区工作人员已经现场进行制止，打捞上来的硬币重新投回了池内。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的问题。充电至80%必须离场，那化解充电焦虑不能靠权宜之计。在10月2号的时候，充电至百分

0: 时必须离场这样一条新闻冲上了热搜。据报道，近日多地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排队，湖北枣阳北服务区在客流高峰期间不仅采取了取号、分流充电等措施，还对充电进行了限流，车辆充到80%之后就需要腾出位置了。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引发了关注。近年来，每逢节假日期间，一些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排长队，已经成为很多车主的共同烦恼了。面对充电桩供不应求的局面，部分服务区出台了充电至80%必须离场的规定，试图加快桩位的流转，疏导现场车流。不可否认，这样一个应急的办法确实能够缓解，能短暂的去缓解拥堵，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治本之策。如果想要真正的去破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啊，不能停留在限额充电上，而要着眼长远，补齐补能体系短板。据了解啊，锂电池充电量超过80%之后，这个充电速率会明显下降，补齐最后20%电量耗费的时间，往往和前面80%相差无几。节假日的车流激增，充电桩资源有限，如果车主全部充满再去离开充电桩的话，这个桩位会长期被占用，后面等待的车主只能长时间的去排队，非常容易造成服务区的拥堵。从公共资源调配角度来看，充电至80%必须离场的规则，目的呢是让更多车辆获得充电的机会，在高峰场景下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种限额充电的方式，它的局限性也十分的突出。一方面，对于长途出行的车主来说，一旦遇上低温天气，车辆续航就会打折，仅有80%的电量未必能支撑到下一个充电站点，这显然呢会增加行车的风险。那另一方面呢，不少车主排队很长时间却不能一次性的充满，里程焦虑会不减反增。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措施只是对现有的充电桩资源重新分配，并没有增加充电的供给，供需紧张的核心矛盾并没有消除，只是把压力给往后转移了。其实相比于一刀切强制车主离场，柔性管理的方式可能更加妥当一些。比如说可以设置站位超时收费机制，依靠市场的杠杆引导车主主动挪车，借助大数据实时的去更新各服务区充电桩使用和排队的信息，引导车主错峰出行，分流补能。也可以在高峰期间投放移动充电车，增派工作人员现场疏导等等措施。不过这些举措依然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充电焦虑背后啊，是高速补能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跟不上新能源车保有量增长的这样一个现实。不少服务区充电桩数量偏少，大功率快充点位不足，站点分布又不均，平常呢可能能勉强的维持一下，但是一到节假日就不堪重负了。权宜之计只能就一时之急，没有办法应对持续增长的新能源出行需求。要想化解充电焦虑，不能只在限额充电上去动脑筋，而应该持续的去加密高速充电桩布局，加快大功率快充设施的建设，完善全域充电网络，强化设备运维，扩大充电资源供给。只有硬件配套跟上出行需求，那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话，才能真正的告别漫长的充电等待，那车主的充电焦虑才能真正的得以化解。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3

0: 子，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国庆假期已经结束，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的工作日节奏。10月10号周六需要补班，10月11号周日是单休，下一个法定假期是2027年的元旦了。那在接下来三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法定假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安排工作和生活，保持良好的作息和习惯。那我们今年的法定假期已经全部休完了，不过没关系啊，虽然国庆假期结束了，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秋假就要来了。据公开报道的统计，安徽多地秋假一般安排在10到11月份，时长原则上是2到3天，可以与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连休，或者是呢和学校活动结合安排。具体时间等相关事宜将会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后向社会公布。像合肥市已经对秋假发布了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份，每次时长2到3天，可以和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相衔接，也可以与学校组织的春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等衔接。合肥市的秋假时间呢将会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另行通知。那秋假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春秋假实施的对象是1年级至8年级的学生，9年级原则上是只安排秋假不安排春假，为了保障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复习、备考的连贯性。

那淮南市呢也是说啊，秋假一般安排在10到11月份，时长原则上是2到3天，可以和节假日双休日连休。秋假呢在淮南市是覆盖1到9年级的学生，幼儿园、普通高中、中职学校。

年的休假时间预计呢是在11月份，准备呢休个5天，具体的时间也要另行公布。马鞍山市的秋假是面向中小学生，也就是1到9年级，目前呢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能期待的假期可能只有秋假了。

刚才有一条新闻是说到有一项费用在10月10号开始会上调，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是从10月10号开始上调，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此前分别是40元和70元的价格，有一定的上浮。婴儿乘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按民航局规定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50%优惠的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是实行减半收取。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是收取40元。燃油附加的征收是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客票改期的时候燃油附加费不退也不补。最后一条希望大家知悉啊，燃油附加的征收是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客票改期时燃油附加费不退且不补。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关于旅行列车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消息。相关的旅行列车通行之后啊，告别了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老的旅行模式。是有金斑喙凤蝶纹样的黄色列车缓缓地驶出车站，沿江傍山而行。闽北青山绿水，溪谷茶园如同流动的画卷，在旅客眼前铺展开来。车行成古韵，漫游越武夷。今年七月份开行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在国庆期间迎来了游客高峰。不同于通勤的火车，观光专列主打的就是慢旅游、沉浸式的文旅体验。曾几何时啊，很多人的假期出行困在了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这样一种定式之中，行程排的是密不透风，每天呢辗转于各个景点，忙于在地标前留影，等到旅途落幕，真的是身心疲惫。真正用来静观文物、静观风物、品读文脉的时间其实是所剩无几的。旅行异化为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到访景点的数量、打卡地标的多寡，俨然成为了衡量出行收获的这样一个标尺。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那刚才说到的这一趟观光专列，它是消融了交通工具和风景名胜之间的边界。车厢呢，不再仅仅是奔赴目的地的过渡载体，本身即是旅途不可或缺的篇章。车内不见行色匆匆的奔忙，这里的车厢装饰成了宋代园林风格，内饰非常的漂亮。那每个主题车厢的风格还都不太一样，把闽北山水、朱子理学、奢香风物尽数收纳于列车当中。旅途当中呢，凭窗可览溪谷连绵，入内可观园国风雅乐轮流上演。青年流连露营车厢定格光影，长者呢于车厢间重温旧日旅途的温情，家长可以携孩童穿行。

0: 期间去触摸人物与自然科普。游人不再只是执着于终点的名胜，愿意将时光交付于旅途，去静观、细品、沉心感受。明明可以急速抵达，人们为什么现在愿意为这份慢驻足买单呢？并不是排斥现代交通带来的速度，而是厌倦了唯有赶路的旅行模式。高铁赋能千里通达，满足高效出行的现实需求，而观光专列承载的是松弛的心境和深度的体验。游客购买的不只是一张往返的车票，更是一段安放心绪的闲暇。不需要步履匆匆，不必去追赶行程，山水入目，文化润心，在列车缓缓前行间可以完成身心的安顿与休憩。慢旅游的兴起是大众旅游理念的转向，游客的诉求早已经超越了走马观光式的这种浅层观光，更加看重情绪的疗愈、文化的浸润。相较于走马观花、踏遍名胜，越来越多的人青睐轻度假、微旅行，非常去重视旅途过程本身带来的价值。一趟出圈的观光列车，根植于对本土生态、对历史和民俗的深度挖掘。其实文旅产品啊，贵在读懂游客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慢对运营方实则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它仰仗精巧周全的规划、体贴入微的服务，更要求对一些文化、当地的文化怀有敬畏和体察之心。如果缺少深厚内核作为支撑的话，所谓的慢只会沦为营销的一种空壳，只有空壳让我们游客的体验感一点可能都不太好啊。时代赋予我们朝发夕至的出行便利，所以说呢，要保留一份从容品读山河人文的选项。当旅行卸下赶场奔波的焦虑，我们才能读懂山水的深意，读懂旅途本身更是最令人出神的地方嘛。
1: 那在我看来，这次可能是对克制美学的一次极致的诠释，这样的创作挑战和难度在哪里？
2: 最大的挑战首先来自于这个角色有原型人物，这个对我来讲是有点恐怖的，就是一个是崔老，我们世人皆知他的形象、他的神韵、他的事迹、他的精神，还有一个呢是他的同事们，我大量的采访，我也跟人家学了一些皮毛。你知道我每次跟人家这些战友们聊完天学习之后走的时候，人家握着你的手，他的那种赤诚的那种对你的感谢，衷心的感谢，他其实是有另一层意思的。你是一个有点名的演员，你得给我们把这个英雄演好，你要代表着我们整个所有的这些人的一个心中的一个神，你不能演不好。就是这个感谢之中蕴藏着巨大的这种托付信任，是让我手心出汗的。我每一次我特别怕面对他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挺难度过去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之一。还有一就是您说的这个克制，我每次看到崔老的视频或者是照片，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份沉浸感，就是您讲的这个克制，就是他在显微镜前的那个安静，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入迷的。但是人家让我入迷，不代表我能让观众通过我的表演入迷，这个我也不确定。所以您说克制，我承认，美学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我不清楚。反正我就是想，因为这次我们在表演上其实我比较欠缺抓手，是因为崔老他本人的状态以及我们剧本当中赋予的故事情节不是一个大开大合性的，不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有低谷，有成长，有突破，有这个灵魂黑夜，也有这个高光时刻，很难在电影当中找到。
1: 某种 成果来讲，

0: 这个电影的叙事是结果已知的叙事。
1: 我一开始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我想能不能回到我们大家和观众都很熟悉的一个赛道上，是说我们给他找到一些起伏。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情节是不允许的，而且好像也不符合我们所有人对崔老的一个基础认知。那么后来呢，我就跟导演和编剧我们聊了几次，最后呢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和帮助。导演就说，想象一下整个的一个漫长的时间的河流，所有的人如同浪花，如同流水，如同飞沙走石，如同小草，所有的东西和人是从他的身边走过流过，只有他如一块河床的石头岿然不动，他就是他，他完全不动。哎，我发现这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因为过去如果我们演主要角色是我们来回的变，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让周围在变，他不变，也许也是一种审美的方式，审美的角度。所以这次您说的这个克制，我觉得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但是这个不得已而为之并没有难过，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崭新的挑战。
0: 我觉得可能就这种不变，它反倒可能是一种很有新意的。
1: 因为崔老就没有变过，就从他入了党之后他到现在，他的初心从未改变。所以呢，我们演一个这样的角色，我们是想赚取更多的观众在自媒体平台上的，比如说夸赞也好，或者甭管真的假的，说哎呦演技真好，说这人表演太棒，你看他有那么多的变化。我是贪图这个东西，还是我要一个实实在在的尽量去还原崔老的一个不变的一个本色？我这次想选择这个试一试。
0: 崔老只是这个人身上让你看到的这种孤独感，我不知道你在创作当中是怎么去找，怎么去完成，以及你是否享受这种接近孤独的这样的一种创作人物的状态。
1: 我们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职业，我们的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他经常比如讲说做戏如做人啊，他也会讲说演员在生活当中要少点激情，在工作当中要付出全部的激情。这个也是就是你生活当中要学会忍受孤独，这都是老师给我们讲的。那个时候小嘛，没有意识，也不觉得，那直到做这个行业今年也做了有一些年头了，然后对照发现我们比照崔老差得很多。为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孤独只是为了我们工作的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剧组当中拍摄，几百上千人看着你，就这几分钟，每一天也就是最多几个小时。但是崔老要完成那么多的痕迹物证的固定，他需要一个人独自的面对照相机、显微镜或者是这种现场，他一个人在那儿趴着在那儿看，就看显微镜他能看一整天甚至连续几天。于是他和很多他的同工种的这些公安干警们都有了相似的职业病，比如说眼睛，崔老是流不出眼泪的，比如说颈椎非常糟糕。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些电影人用我们微不足道的体会到的一丝丝孤独来努力去诠释和展现崔老以及他的同事们所面对的真正庞大的这种孤独感，这种坚守，也是借这个电影希望能够对所有的为我们公安战线上默默付出的这些幕后英雄们，我们来致敬。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刚才我们聊到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很多人看完记住了张译饰演的痕检专家崔寻。荧幕上他守在显微镜前，在碎片、牙痕、蛋壳这些不起眼的物件里，一点点地去抠出真相。

而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共和国刑侦痕迹检验泰斗崔道直。电影浓缩了他横跨几十年的办案岁月，但是真实的崔老故事比电影更沉浸，也更有力量。崔道直1934年出生在吉林梅河口一个朝鲜族家庭，童年很苦，4岁丧父，6岁和母亲失散，孤苦长大。他常说是新中国给了他活路，给了他读书的机会。17岁那年，他参军成为志愿军，担任翻译。1955年脱下军装转业，他走进公安队伍，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从战场走下来的年轻人，今后的战场不在硝烟弥漫的前线，而在实验室，在案发现场，在一枚微小的痕迹印，在一枚枚微小的痕迹物证之间。电影里拍了好几起横跨数十年的大案，槟城色魔案、公交车爆炸案，很多情节都来自于崔道直真实经手的案件。在那个没有监控、没有 DNA 技术、刑侦手段非常有限的年代，破案靠的不是高科技，而是人的眼睛、人的耐心，还有对痕迹的敬畏。痕迹不会说谎，这也是整部电影，也是崔道直一辈子信奉的一句话。他不是冲锋抓捕的刑警，别人奔赴现场抓人，他奔赴现场寻找别人看不见的证据。一片断甲，一枚牙印，半枚指纹，一颗小小的弹头，普通人眼里毫无价值的碎屑，在他手里就是还原案件的钥匙。60多年从警生涯，他先后检验鉴定了7000多件痕迹物证，参与1200余起重特大疑难案件，鉴定结论没有出现一次差错。电影里有一个细节，崔寻长时间盯着显微镜，眼睛干涩，不停地滴眼药水。这个镜头不是艺术加工，是崔道直真实的日常。长年累月在显微镜下比对细微痕迹，眼睛严重劳损。为了比对弹痕，他曾连续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上世纪80年代一起持枪袭警案，现场只找到一枚弹头。为了锁定枪支，他一次次的试射子弹，反复比对膛线留下的细微纹路，靠着毫厘之差锁定凶手。很多悬案，所有人都觉得走进死胡同的时候，大家第一时间想到请崔道直出山，他也被称作疑难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很多人认为神探的本领全靠天赋，其实崔道直一生都在学习，他不停地在追赶技术的进步。年纪大了，电脑兴起，已经65岁的崔道直从零自学编程，研发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他自费做研究，研发成功之后主动放弃专利收益，无偿把技术分享给全国刑侦同行。到了85岁，他还学习制作 PPT， 把一辈子积累的痕检经验整理成课件，去各地讲课，去培养新一代的刑事技术警察。哪怕退休之后，只要有疑难案件求助，他依旧背上行李，坐绿皮火车奔赴各地勘验物证。白银案等知名悬案都有他参与攻坚的身影。电影把他的故事戏剧化，会有冲突，有悬念，但真实的崔道直骨子里特别的朴素。他一生不追求名气，不爱特殊待遇，外出办案经常自己

0: 坐公交地铁，他说，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的一切也要交给党。幼年孤苦的经历让他一辈子都记得，做这份工作守护的是普通人的安宁。在他眼里，每一份物证背后都是受害者，是等待公道的家庭。痕迹检验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守住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2021年，87岁的崔道直站上了人民大会堂领取七一勋章，他是公安系统当年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如今90多岁高龄，他依旧关心刑侦技术发展。电影首映的时候，崔老也来到现场，看着荧幕上的故事，他平静地说，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属于千千万万默默坚守的刑事技术民警。60余年，择一事，终一生，在显微镜下坚守正义，这就是崔道直，一位共和国痕迹检验专家的故事。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
0: 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推荐一些国庆档，包括接下来要上映的比较好看的电影。首先要和大家隆重推荐的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的《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呢，是在10月1日上映的，是根据刑侦真实案件、真实的事件去改编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的一段影评。这不是一部爽感爆棚的神探悬疑片，而是一部沉浸有力量的刑侦纪实像作品。张译塑造的崔寻没有华丽的探案技巧，更多的是显微镜下漫长枯燥的对比，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坚持。电影把痕迹不会说话这个内核讲透，兼顾着案件悬念和人物的人文底色，非常适合喜欢真实案件、看重人文故事、偏爱稳重叙事的观众。但如果说缺点的话呢，可能有部分的观众会觉得电影里面的部分案件的节奏是偏慢的，追求强反转刺激感的观众会觉得不够刺激、不够炸裂、不够有冲击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然后第二部电影呢，叫做《什么意思夫妇》，同样是国庆档10月1日上映的，这是一部家庭轻喜剧。一对矛盾重重、准备办离婚手续的中年夫妻，在一次意外之后发生了灵魂互换，丈夫住进了妻子的身体，妻子呢困在了丈夫的躯壳里，

未来往事。这部电影呢，是以三星堆古文明为灵感，将神秘古蜀文明和未来科幻结合。主角穿越时空，探寻三星堆青铜面具神树背后隐藏的文明秘密，连接远古古蜀与未来世界，揭开一段尘封千年的文明往事。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国风科幻动画，把三星堆考古、古蜀神话和科幻想象融合，视觉风格很有辨识度，非常适合喜欢传统文化加科幻题材的观众。目前预告美术亮点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剧情完整度还需要等上映之后观众们再去验证，是属于值得期待的小众创新动画。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和平电影院门口一辆私家车刮到了一辆电动车，这个如果是由北向南啊左转弯的这地方啊，要注意好，一定要减速慢行。现在120来了啊，把这个骑电动车的上车现在拉了原油啊，路过此地要注意一下，别到事故现场。
6: 好的，非常感谢管理员给我们提供的及时路况啊！现在淮河路在和平电影院的这个丁字路口，应该是国之街和淮河路的路口吧，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特别提醒啊，如果你要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要是左转的话呢，需要特别注意，避让一下事故现场啊！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管理员给我们提供的及时路况。我们刚刚说的呢，在国庆长假过后啊，这个工作第一天爆的一个大瓜，尊界的 V800 在一次实测过程当中，三辆新车啊，这个刹车踏板呢，都断了啊，这个导致呢，它的这个江淮汽车啊，应声跌停，股票是应声跌停啊。目前的这个事情呢，也正在发酵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官方的回复。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国产车啊还是很有良心的啊，就是国产的车企，为什么呢？因为从来不跟穷人，我刚刚说的这是一个百万级的豪华的 MPV 啊。但是现在我也看到一篇报道啊，就说目前啊，就是你不是说不跟穷人吗？现在呢，十几万车，现在的它的这个密钥啊，也是越来越多。你本来它的这个密钥呢，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核心部件啊，比如说它的这个电机，比如说它的这个电控啊，它核心部件你有密钥的话呢，我觉得这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你有密钥的话呢，它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这样的一套系统啊，都是主机厂掌握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因为呢它牵扯的安全的问题嘛。但是呢，现在包括大灯也有密钥。说不定哪一天刹车片可能都有密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买的新能源汽车，因为它主要呢就是在新能源身上啊，因为像燃油车有没有密钥，也有密钥，它只是涉及到一些零这个核心的零部件。但是呢，现在有些新能源，尤其呢造车的新势力，比如说像蔚来，我看了一下，像蔚来包括特斯拉，对，像这样的一些车企呢，它的密钥的覆盖面现在是越来越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换一个大灯，你必须要换原厂大灯。你必须是原厂大灯，比如说我不换原厂，我换这个副厂件肯定不行。你说我不换副厂件了，我换这个报废件行不行？那同样是一辆蔚来，我现在这个我不换副厂件，这个车报废了，我把这个辆车这个蔚来的灯也换在我车上行不行？也不行，因为它依然涉及到密钥的问题。所以以后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第一个维修的成本，第二个保费还要涨，对吧？因为呢，你越来越多副厂件不能用，或者说同厂件都不能用，那么保险的费用必然，就是维修的费用必然会增加。维修的费用整体增加之后，那保险的费用也会应声而涨。所以现在新能源车呢，这个问题呢也很多，就是你确实省了钱，

0: 就是有些地方呢，花钱你可能真的看不见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就在今天的时候呢，有一位车友呢还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呢，发过来说呢，你看高铁南站网约车的停车场呢现在已经是可以用了，但是现在有些乱。
1: 你看这网约车停车场啊，
2: 换车
1: 实时单，本单我的还全部在私家车停车场。你看
2: 换车时，
0: 本来呢停车场启用的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尤其呢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说这个网约车停车场啊停得特别乱。它不像小树林啊，因为呢像出租车呢，巡游出租车啊，它都是制式车辆，你其他车辆你也进不去，对吧？你肯定呢都是制式的巡游出租车。但是呢网约车就并非如此了，什么样的车型都有，而且呢我们蚌埠市这个网约车呢还没有相应的特印标志啊，它不像有些城市呢还有特印的二维码。但是呢截止到目前，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呢没有可以直接识别的特殊标志，所以呢就存在一个问题，像网约车的停车场私家车也可以随便进出。来，各位可以互动一下，您觉得这个南站的网约车停车场应当如何管理，私家车能停吗？赵先生发来信息，我刚刚不是提到了关于新能源密钥的问题吗？他说呢，国家不是发文了吗？让车企放开维修，和油车一样，哪都可以修。我没有看到哪里发的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但是呢，现在我看到的最新的是2026年1月1号的一个这个算是国标啊。之前的这个关于车辆的零部件的密钥，可能就涉及到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或者是呢这个网联的一些部件，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刚刚不是说嘛，大灯，包括你以后你换个刹车片，你都要去到这个 4S 店去换，这都有可能的。因为最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它就提到一点，就不仅仅网联部分可以使用密钥，包括非网联的部件也可以使用密钥。目前就是这样子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已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提到一个题外话，就是现在很多造车新势力呢，它的这个密钥的覆盖面呢是越来越广啊，涉及到甚至像这个大灯，而且你看现在大灯很多灯都是这个像大连屏一样啊，它是大围，是整体的那种大灯。因为像很多的这个零部件啊，你确实在很多地方你也换不了。包括微信当中呢，亲友之间就说了，他说呢，79成以上的企业不敢强制保养，是你自愿相信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些车型你不到他那个地方去保养的话，不是保养啊，就是去更换零部件的话，很有可能你后期你的 OTA 就没办法升级。去年前年吧，某米不就有一个车主吗，我不知道是哪个零部件啊，就没去到 4S 店去修，然后呢他就 OTA 就没办法升级嘛。你 OTA 没办法升级的话，你很多功能就是后期的一些功能，包括他需要去修改的一些漏洞，包括呢他要增加的一些这个功能，你都实现不了。这就一个一个的这个门槛。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就在上班的第一天，有位朋友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说呢这个高铁南站啊，网约车的停车场或者叫网约车的候车区有些乱啊。
4: 你看这网约车停车场啊，
5: 换车时持单本单
4: 厉害，全部车私家车停车场，你看。
0: 我说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您认为这个网约车的停车场到底应当如何管理呢？有朋友说了，他说网约车停车场啊，没有运管在那边执法，那个乱呐！过节期间啊，过去的11是吧？喊客、拉客、非法拼客多的是啊。九禅一位说呢，在两节期间这边中秋就已经可以用了吗？他说呢，那么多有证的、无证的、合法的、非法的都在广场边接单拉客，没有人愿意进停车场，为什么？就是因为乱吗？他说给你停车场你不用，这不是在浪费资源吗？我不太清楚啊，就是学汉路没有抓拍吗？整个学汉路在高铁南站这一段没有监控抓拍吗？他说你看很多人都直接在路边停车待客，有停车场也不太愿意进。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停车场啊目前还没有搞好啊。这个呢节目之外我们来了解一下吧，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其实这边呢想管理好呢，我觉得很简单，上一个闸机不就可以了吗？你凡是被录入信息的，因为呢

0: 运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它是掌握所有的网约车，就是合法的网约车，对吧？它的车辆信息的，所有的车辆信息，就是你及时录入嘛，对吧？你及时录入，你有证的，对吧？你有营运证的，给你抬杆；你没有营运证的，你想进也不允许你进啊。这样避免的不仅仅是私家车能够进入了，那也是可以避免这个非法的或者叫无证网约车进入到这个专属停车区啊，对吧？我不知道这个停车区到底有多大，能够乘下多少车，不然的话呢，确实是乱成一团啊。潘先生就说了，他说没人管就是如此，既然搞了呢，就需要给他管理好啊。还有南庸下肢，南庸下肢呢，他好像是在南京，是在南京吧，在南京开网约车，但是还经常听我们节目。他说呢，网约车和出租车啊，应该设置一个专属的一个通道，在候车区设置大屏，乘客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叫的车辆的状态。他说现在呢，很多城市呢都在用了，看车号是吧？哪个车现在已经进场了？作为乘客可以实时的掌握信息，还有哪个车停进场了？它大概是在哪个区域？大致有一个判断，对吧？包括呢，汪南北也说，他说呢，像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停车场的闲散人员。提升停车场的使用效率和安全的系数，他说呢，杭州就是这么干的。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因为呢，在我们蚌埠市这个建设高铁南站的时候呢，就当时还没有网约车啊这样的一个业态，所以呢，它就没有专属的区域啊。你看这个也是后期，因为网约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呢，无论是乘客也好，还是司机也好，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慢慢呢，就有了网约车的一个停车场。随着这个打网约车的人不断的增加啊，这个网约车的数量呢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个停车场也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呢，它也进行了一个改建和扩建啊，进行了一个升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呢，还有一位朋友呢发了一条信息，这是蒲先生呢发过来一条信息，说呢这个车主啊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了100块。这个消息属实吗？哦，这是网传的一条消息啊，说有一个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了100块。这是依据是什么呢？客户混装，对吧？你无非就是客户混装呢，对吧？但是你看，在国庆假期结束的时候呢，相信很多这个就是出门的游客，包括返乡度假的游子，或者是回家探亲的这些游子，可能会带一些特产，不是一点啊。尤其比如说我是在杭州上班，11假期我回怀远了，那带的东西不是一点半星啊，那带很多的，除了家乡的一些特产之外，还有一些时令的东西，甚至一些腌菜，甚至的一些鸡鸭鹅都有可能会带的，对吧？可能都把这个后备箱塞了满满一箱。所以这个网传的消息可能也会让很多朋友困惑吧，就是我如果要是私家车的话，我到底能装多少东西。其实我觉得无非几点，第一个，你不要超载，对吧？你一定要放在后备箱，因为呢，我们车里放东西啊，就是我们私家车，我们车要带东西，只能放两个地方。第一个，行李架，如果你有行李架的话，而且呢，它有高度的限制。第二呢，就是我的后备箱，你只能放这两个地方，而且呢，你不能超过你车辆的荷载，对吧？我觉得只要能做到这么两点，应该就没有问题。你们说我把它放在那个座位上行不行？你少一点没无所谓，但是你不能放多啊！你把这个整个座位全部都放满了，塞的是满满当当，这个也不行，他很有可能算你是客户混。但是说只是放在后备箱，那我觉得没问题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

0: 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来，很快潘先生就发来一条信息，说罗雷你看大鹅啊，这就是一辆红色的轿车，车里面也放的是满满当当，我看里面的就有一只活鹅啊。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十一假期，像这个返乡探亲流啊，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呢，会带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网传的这条消息呢，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啊，说呢这个车里边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那要看他后备箱有多大啊，然后呢被扣了3分，罚了100块。说实话，就是一般像这个3厢的轿车放10箱矿泉水还真的有些难度。为什么呢？每年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这个我们是运水最多的，这个感受呢就特别明显。一般呢像 SUV， 你车的后备箱大一点的话呢，大概能装个10几箱，像呢有的3箱的，那2箱就不提了啊。现在3箱的小轿车，像24瓶的那种矿泉水，也就6箱、8箱了不得了，那就是后备箱比较大的了。所以呢，这个网传这位车主呢，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装10箱矿泉水啊？说被罚了。我看了一下这个消息，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对吧，这是新闻要素，如果没有这个新闻要素的话，那这个新闻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不成立的。

我们后备箱，我刚刚说到，就是我们私家车哪些地方可以运东西。第一个，你如果有行李架，第一个地方，如果还有呢，就是后备箱。按照我的理解，第一个，你只要不要超尺寸啊，你不要超那个尺寸，门得关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

0: 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 你看，这文案都听到了啊。
2: 快车实时单，本单。
1: 我的孩，全部咱私家车听得到。你看。
2: 快车实。
3: 这是今天呢，有位车友给我们拍过来的一段视频，表示呢，现在高铁南站的网约车停车场已经是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呢，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乱，不仅仅网约车可以进，私家车也能进，黑车也能进。停车场呢，现在已经是进行了升级改造，但是呢，显得是乱作一团。各位，您认为网约车的停车场应当如何管理？私家车能停能进吗？现场之间就说了，他说比如合肥苏州私家车呢就是不给进的，外地的营运车辆好像呢也不给进啊。听众阿兰就说了，他说呢现在的这个停车场啊乱作一团，进去就被堵死。阿兰也说，他说呢合规的网约车应该登记之后入场，其他的车辆一律不给进，也希望相关部门到路边去抓一抓黑车。道友请留步说呢，现在闸机啊还没有来集装，现在呢就是一个免费的停车场啊。他说你看这边之前的公示呢是9月1号，后来呢到10月1号之后呢，到10月1号啊这边呢才具备这个停车条件。这个呢前段时间我们也采访过，也就提到台风的问题，说这边好像订了一些那个就是异形的玻璃啊，说一直没有运到啊。这是当时给我们的回复，涉及到一些异形的玻璃，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连廊啊什么的啊。这是当时呢给我们的回复，同时也提到呢会在11之前先期投入使用，然后呢后期再一步一步的去对一些设施啊进行完善，这是我们当时得到的回复啊。

我们刚刚呢还获得一条消息啊，说呢高铁南站的非机动车的停车区是新建的啊，在高铁南站高架桥的下方。据了解呢，现在呢也正在建设过程当中。说呢建好之后呢，这个高铁南站呢将会再新增一处非机动车的停车区域。因为现在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高铁南站的非机动车都是停在什么地方啊，之前是停在那个洛克平台，把整个洛克平台堵的是水泄不通啊，不仅仅有工作人员的，包括呢甚至还有这个旅客啊，骑共享单车去乘坐高铁的。听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说呢，是从哪里，从西绿地骑共享单车去到高铁南站。我觉得起步没有15公里，起步要15公里吧，就这么骑过去的啊。大家都在卷啊。停在什么地方呢，也停在高铁南站洛克区。那个时候高铁南站洛克区特别特别热闹啊，第一个本来车就很多啊，流通不起来。第二个呢就停的非机动车，再加上呢卖早饭的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卖早饭的还有没有，曾几何时啊，不仅仅有卖早饭的，中饭晚饭好像都提供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治理的怎么样了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哦，猫猫车发信息过来了，说呢里边确实有这个连廊，就是说高铁南站网约车的停车区啊。当时也就提到这个连廊好像是有这个异形玻璃啊，就影响到整个工期。同时也提到了在前段时间台风频繁啊，影响到工期，从9月1号延迟到10月1号啊。那具体接下来如何进行管理，什么时候能够上道闸，明天我们也继续来采访和了解一下。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金海心所唱出的一首歌《呼吸爱》。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哇，吕彪生病了，然后这个嗓音有一点性感，你们
1: 、哎、最关键是好多年没有这样了，就是嗓子说不出来话，
0: 这个嗓子嗓
1: 音很奇怪，
0: 嗓音听起来对吧，是确实是有一点那个什么。
1: 我马上就可以唱那个无所谓。
0: 哎，你可以，我觉得这个不错哎呀，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假期之后回来工作的第一天了。
1: 是的，
0: 对吧，这不免呢就是今天上节目啊，就是还会是有一点点的
1: 恍惚
0: 怪怪的那种感觉。
1: 怎么就上班了呢？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我们一样呢，就有这种节后综合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对吧，
1: 总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0: 就是那个白天跟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还说，哎，他说这个假放的，说就在家里面待着人都要呆
1: 发霉了，
0: 呆的就是有一点木讷了，就那种感觉。他说，然后今天早上7:00闹钟一响，叮，我说你是不是超级无敌的想来上班。他说就怎么讲呢，就是就觉得，哎，你都不知道我昨天晚上1:00我都没睡着觉，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说，哦，你看看，这就是你的这个假期综合征嘛，对不对。
1: 我们也问一问大家啊，就是在11的时候都做了啥，
0: 对，大家都做了什么事情啊，
1: 有没有那个就是出去玩。
0: 对，
1: 我是最后2天出去玩了一下，
0: 想要来一个小小的错峰出行。
1: 对，但我真实的感受就是我是到江苏的宿迁嘛，虽然不是特别远，
0: 人还是很多吗？
1: 人不多，高速上也不堵，就包括我昨天
0: 你是6号走的对吧。
1: 我是对，6号下午去的，然后呢就是7号，就是昨天下午的这个时候，然后从宿迁往回来的。
0: 嗯，
1: 感觉就是
0: 就还好，
1: 就对，车也不堵，
0: 我估计是因为
1: 人也不多，
0: 我估计是因为我们这个不，当然也不是很远的距离。
1: 嗯，
0: 对吧，
1: 我不知道那个、就是、
0: 而且你这个回来的这个应该好一点，
1: 没见得好一点，我觉得来回都差不多。
0: 嗯，
1: 对，就是就整体上来看的话，我没有感觉到就是以往的那种11啊，就是
0: 可是为什么、啊、可是为什么我在抖音里面看人家那个直播，或者是看别人发的这个朋友圈，我都觉得好多好多人啊，有在长沙的，对吧，有在那个南京，就是包括南京当然也很近，但是吧，哎呦，就好多人在那看，在那个梧桐大道嘛，对吧，就真的就直播的时候我看好多好多人呐、
1: 啊、我估计是也
0: 哎呀我
1: 的
0: 天
1: 哪，对吧，
0: 对，我估计也是跟景点对有关系。
1: 热门城市它怎么叫热门城市呢，
0: 是
1: 也就是去的人就多一些。
0: 有人讲，哎呀，吕彪变楼磊了，他是楼磊，他不是吕彪他是楼磊。
1: 大我是楼磊
0: 我们楼大叔的话术一样，大我是楼磊。
1: 对，大
0: 完了，楼磊要是知道我们在节目里面这样讲他了，估计要从对面冲过来了真的。
1: 他保证就是回你3个字哈哈哈
0: 好的，希望各位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一起来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当然今天也是这个假期回来工作的第一天，复工第一天嘛。
1: 是的。
0: 你的状态如何啊，朋友们？那11假期你都做了哪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共同聊一聊，对不对？好的，加群的方式你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有人说，那倒没有，一天没放，我的天，7天就1天假都没有放吗？
0: 这么忙碌吗？
1: 嗯。
0: 还有人讲啥也没做，赴了几场酒局，今天忙成狗。
1: 哎，
0: 就是
1: 忙起来了。
0: 对，但我估计很有一些朋友啊，应该也都是这样。哎呀，假期没有出远门，但是呢，这个放假在家，你也总不能就一直待在家里吧？OK，约上个3-5好友出去吃吃喝。

0: 喝，对吧、嗯、也算是过了一个国庆假期了。
1: 哎，我跟你讲，就是在最近半个月当中，
0: 嗯，
1: 最幸福的是哪一天？就是那个中秋节和国庆节中间的几天。
0: 那三天啊、
1: 哎
0: 怎么了？为什么是最幸福的呢？
1: 哎呀，你看这个，哎呀，前面我刚过完节，刚放完假，后面还有七天等着我。
0: 嗯，
1: 哎呦，就有这种希望的感觉，啊，这个七天一过，火火，十月整个一个月，十一月，十二月，有，你看看两个多月的时间是没有假的，还好今天看了一下，元旦还好不是在周三，如果在周三的话，我估计他就会有一天假。啊，元旦的话是、啊、
0: 你这个人真的是刚刚放完假就开始预谋元旦的假了，
1: 就跟那个小朋友一样，就是盼望着长大。
0: 有人讲
1: 盼望着放假，
0: 有人说这国庆假期能不能重来一遍，还有人说我要听反方向的钟、
1: 嗯、
0: 说这假期还没放明白呢，怎么就结束了。
1: 这是一个美好的憧憬。
0: 有人讲哎呀，开工真的太好了，实在喝不动了，终于是各归各位了。
1: 嗯，有朋友说啥也没干也就结了个婚，马上起飞去巴厘岛了。
0: 哦，
1: 现在正在飞机上。哎，恭喜恭喜啊，
0: 恭喜你啊，恭喜你。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我们说到的是，其实也蛮想问问大家，十一假期你都做了哪些事、
1: 嗯、
0: 然后今天复工之后你的状态怎么样。有朋友留言说参加了几场婚礼，其中一场是在天柱山，太美了，不仅仅是新娘。然后昨天跑了一个半马，为假期画了一个句号。哎，那我觉得他这个假期真的过得非常的健康啊。
1: 对，
0: 对吧？也有人就是趁假期可能就是去爬了个山呐、啊，
1: 嗯，
0: 或者是干嘛的，就是虽然没有出远门吧，但是起码让自己也是要感受一下这个和人群拥抱的那种感觉吧。
1: 嗯、
0: 对。
1: 还有朋友说那个南北分界线都排队。
0: 我的天哪！
1: 国庆期间。
0: 对，我跟你们讲哦，就是我四号五号不是上班的嘛、
1: 嗯、
0: 然后我四号就是那天回来，哎呀，我怎么想起来走环湖西路走的、差点给我搞迟到，你们可知道、
1: 哦、
0: 啊，那个妈的，我顺势赶紧掉了一个头，我从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来到台里面来了。哎呦，你们都不知道，真的是显眼楚桥，就是不应该在那个地方。环湖西路那边两边停的全是
1: 车。
0: 嗯
1: 嗯，这没办法，
0: 这全是车、
1: 嗯、
0: 就都让你开车开的直着急。
1: 嗯，刚才我们有群友马上这个要起飞了去巴厘岛，然后就有朋友艾特他说你都不给吕彪和孟竹发喜宴喜糖的就想跑。
0: 没事，你回头再发吧。
1: 对，他想回来我给他俩补这样的。
0: 他说再带旅台吃个小烧烤。
1: 我都怕了，你知道吗？
0: 为啥？
1: 上次跟他一起，我们是很多听友嘛，六七十个人，然后我们自驾去那个兴化的时候，他就硬跑我房间，把那个叫什么烧烤往我嘴里塞，我都困得受不了了，你知道吗？啊，非要让我吃，然后我旁边那床不是那个阴食嘛，
0: 嗯，
1: 然后他看我不吃，又往阴食嘴里塞。
0: 这么热情吗？
1: 这么热情，我感觉大家是干烧烤的。
0: 有人讲出老板生三个儿子，
1: 哇，好狠毒啊！
0: 啊，不是八个儿子吗？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哦，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那不是
1: 就这个嗓音，对，
0: 没有，就怎么忽然时间觉得怎么这么温柔，
1: 意义从天。
0: 牛油果，你发的这个留言我没看懂，
1: 我也没看懂。
0: 好，我们今天来聊聊吧，就说一说这个大家的这个十一假期哦，都是怎么过的，然后做了什么事情呢？今天复工之后你的状态如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反正就怎么说呢，可能就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吧，包括这个在休息方面啊，作息方面，吃方面，都可能都会跟以往有一些不同。
1: 其实我感觉这个应该有一点像过年的时候那种感觉，
0: 就而且主要是这个假期其实还挺长的，七天呢。
1: 来，首先第一个，不用挨家挨户的拜年，然后呢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晚上然后和朋友
0: 就熬夜，
1: 对，想吃啥吃啥。
0: 对，
1: 我是感觉就是
0: 非常的肆无忌惮。
1: 对，压力来讲的话跟过年的时候完全

0: 不一样，对吧？
1: 然后过年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0: 哦，就是
1: 你是觉得要出去拜年啊？
0: 哦，对，什么？因为我们家那边的话，就是尤其是到外婆那边，你是不能过下午去的。
1: 啊，
0: 就是拜年的话一定要在上午。
1: 嗯，
0: 你像我这样这么懒，对吧？大年初一哦，然后要早起，就
1: 但确实是这个样子。包括年三十啊，大年初一啊，早上我们都要稍微的起来早一点，寓意着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开始开端嘛。对不对？就比方说如果你初一早上你还睡懒觉的话，就可能有一种说法是说，哎呀，你是一年当中从头懒到尾，就这个样子。为了一个美好的寓意，仿佛我们都要跟自己讲一下，

0: 是吧？然后现在泼给我。
1: 算了，看你也蛮可怜的，就不泼了。我这留着往后再
0: 来来继续泼我。
1: 我意思天再冷一点再泼。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哎，今天也是一个这个节气了，
0: 嗯，
1: 对吧？哎呀，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节气了。哎，朋友们，我们迎来了寒露哦。
0: 就这个字一出来感觉嗯，
1: 就是它是就是这个节气当中啊第一个含有寒字的节气，
0: 对，
1: 也是作为秋季的第五个节气而出现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秋意，这个秋意啊，愈发的浓郁了。
1: 不过目前来看，未来的一段时间，秋高气爽，阳光充足，整体的气温，白天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暖和的吧？
0: 是的，
1: 对吧？这个需要注意的是，早晚时段凉意还是比较大的，温差比较大。
0: 这个洋葱式穿搭啊，
1: 对，准备一件薄外套吧。
0: 嗯，这几天温度的话，相对我的嗓音真是温度。
1: 你可以戴耳机，你仔细你回听一下。
0: 相比较来讲的话，就是还是比较就是稳定，最高温度都是在25-26度，最低温度都是在15-16度。
1: 我觉得大家珍惜一下，就是二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舒适宜人的天气。
0: 对，
1: 那今晚到明天多云转晴，13-26度，你看看。还是不错的哈，明晚到后天晴天，13-26度。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大家的十一假期都是怎么度过的呢？做了哪些事情啊？今天复工之后你的状态如何？有任何的路况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加上精粹水以及经典面霜，这是一个这个套盒啊。这个组合当中它含有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以及王牌经典面霜30毫升，等于说这样配下来的话就是不用再费脑子想一想再搭配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护肤品了。那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可能大家就是会有一点脸部的干燥泛红然后暗沉，如果您想要维稳自己的皮肤，那我觉得这一套就非常非常的合适。专柜整套的售价呢是3000多，双节限时特惠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只要799块钱，花不到800块钱的价格，你就可以拿下一整套海蓝之谜的大牌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所以说无论是送长辈啊送爱人呀、啊、都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0: 对，
1: 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这个就是769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在傍晚的5:3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3: 大家好，我是吕彪。
2: 那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一起来聊一聊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今天也是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工作的第一天，怎么样？大家的这个十一假期都是如何度过的呢？做了哪？
3: 怎么样？
2: 对，做了哪些事情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3: 有没有说？哟，我的天！睡了7天，喝了6场酒，今天上班睡一下午。
2: 我的天哪，那你受累了，这位朋友。
3: 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了，辛苦了。我跟你讲，有的时候这连喝酒其实真的很累的。
3: 那肯定的呀。
2: 哦，就那我问一下，那你有没有熬夜啊？
3: 人家讲吗？人家讲那个叫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你只要变成了打卡，你都不会喜欢。喝酒天天喝。就跟打卡似的，你看。
2: 那这样看来的话，他朋友还挺多。
3: 对呀、啊，
2: 对吧？睡了7天，喝了6场酒，等于说每天都在喝啊，对吧？你也不容易啊、嗯。很明显，昨天晚上还在喝，要不然今天上班怎么睡一下午的？
3: 对，哎，我们的
2: 醒酒呢？你看，
3: 我们朋友们没有出去玩的吗？
2: 哎，你们哎，
3: 应该会有呀。我看我朋友圈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出去玩的。
2: 对，哎、嗯，我看我们那个听友小明同学好像跟老婆也是出去玩了，
3: 哦、
2: 对吧？对，他是出去玩了，每天都发朋友圈。
3: 对，我看到今天还有朋友圈，就是有人去那个迪士尼了，
2: 今天
3: 错个峰，哎
2: 啊，他不是那个上班的人，还是怎么着？
3: 是上班的，
2: 是请假的，
3: 那肯定请假了呀，对。
2: 反正我觉得错峰出行的话还是很有必要的。
3: 对、
2: 因为确实是假期的话出行的人就真的很多，我们也经常能够在那个抖音里面啊，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刷到，我的天哪，那个人挤人的场景我实在太不喜欢了。
3: 对，而且还有一个错峰出行的话，第一个就是有些住宿就是
2: 会便宜一点，
3: 节假日的时候
2: 也好定一点。
3: 对，然后平时呢就是你要错峰的话就便宜一些，
2: 嗯，
3: 人也少一些，
2: 当然
3: 然后呢你的体验感还有体验的时间可能就多一些。
2: 对
3: 对，哎，包括现在有时候一些景点一买票的话它就是3日内都可以进。
2: 是吗？3日内都可以进，
3: 2日内都可以进，就是这样的。
2: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
3: 嗯，
2: 有点像你在抖音里面搞那个什么买什么团购券，
3: 嗯，
2: 对吧？你这是这个
3: 2天内有效。
2: 对，或者是你一直到月底，
3: 对，
2: 都是可以使用的。
3: 对，
2: 你先囤着，然后一进那直播间，老铁们、家人们，你先囤着，放心囤着。
3: 哎，各个城市现在，他这个文旅做的事情，也就是什么，别说别的，这个门票什么的都好说，你先来再说。一来
2: 都这个样子的。
3: 对啊，一来的话就是那吃喝住用你都得花钱，对不对？这个是明智的啊。所以现在
2: 带动了当地的 GDP。
3: 对，有很多的地方一些景点就是都是在某一段时间呀，然后你凭什么证啊，
2: 嗯，
3: 或者是直接就免费，
2: 嗯，
3: 对吧？
2: 就刚刚有提到，就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出行的，那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坐高铁的概率其实是很多的。
3: 对，
2: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如果是去这个比较远的一些地方，那坐高铁6-7个小时7-8个小时这个样子，他可能他就会带一个一次性的座椅套。这个应该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或者是有没有看到别人使用过？
3: 说实话，我到现在没有见过。
2: 我家里好多，给你拿一点。
3: 我不用了。
2: 哦，出不去是吧？
3: 主要是我不怕，我把别人座位弄脏。
2: 什么？你意思我把别人座位弄脏？
3: 对呀、啊，那
2: 不是我跟你讲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呢，其实也是我妈妈拿给我的，我自己没有买，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啊，也是有一些必要的。
3: 我的妈！
2: 因为如果
3: 阿姨这么讲究，
2: 她超级讲究的
3: 哦，难怪小时候打你打的多了。
2: 对，就有，就是他是，而且就像他们那一辈的，什么东西他都要给大家什么盖上一个布，
3: 要搞干干净净，
2: 干干净净这个样子的，
3: 就跟我们小时候那个什么冰箱
2: 上面，我跟你讲，
3: 对吧？
2: 我跟你讲，就是你们男士啊，穿长就是夏天的时候，长裤啊，什么
3: 短裤啊，
2: 对，就女生可能有一些啊，会穿裙子啊，短裙、短裤这个样子，
3: 对，
2: 她的皮肤接触到这种公共座椅的概率会面积会更高一点，于是乎他使用这个一次性座椅套的这个概率可能也相对而言要高
3: 一点，
2: 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样的一条新闻？因为呢，有一个这个传言啊，是说，就是说这个高铁的一次性座椅套，对吧？你必须要使用它，这样可以防止 HPV。可是这个说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3: 这个相关的医师啊就表示了，说这个公共交通座椅上的这个还有小桌板确实可能会残留大量的细菌或者是这个真菌，但是呢 HPV 在这种环境当中呢相对来讲比较脆弱一些，尤其是在这个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的时间很短，像是座椅啊这个针织物啊这样的表面很难有，就是有这种有这个活的病毒。
2: 对，而且它经过环境和物品传播的概率是极低的。就是有商家说高铁座椅180天才清洁一次。根据了解，座套的价格从1块多到10几元不等。我们说了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座椅套哈。那部分商铺的一次性座椅套已经售卖了10万余件。给座位套一次性的座套这个事情，就是所以引发了很多这个网友的热议嘛。
3: 是的，
2: 有朋友说，就是有网友评论啊，就是说，气温高的时候，人们穿的比较清凉，怕被其他人这个传染皮肤病，于是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去使用。
3: 因为之前嘛，有这个媒体就报道过说，哎，乘客脱鞋，然后把脚搭在这个小桌板上，
2: 对，
3: 或者是说那个拖鞋直接的踩在那个高铁座椅上，
2: 对。
3: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网友认为没有必要就使用这个一次性的坐垫套啊，然后
2: 座椅套
3: 啊，
2: 对，
3: 就是说这个非医用的一次性的这个垫套，然后呢，这个抑菌效果它其实也有限，要求频繁的清洁座椅也耗费人力，哎，就别人说是自己嘛，说自己的床单我们也做不到天天去洗，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去清洁，这个也不太现实。
2: 这个是一些网友的一个评论，但也有一些网友持有自己的观点啊，就是说对自带这个套垫的行为表示理解，但是希望乘客就是能够用完之后
3: 你带走，
2: 对吧？这个因为也是表示说坐车的时候好几次看到这样的这个座套都放在车上没有带走，反正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3: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要用没有人拦你，但是呢用完之后请把这个坐垫套带走，对，就这么简单。
2: 对，
3: 或者是高铁上不也有那个垃圾桶吗？你直接扔到那个垃圾桶去。对，
2: 你当然你套上无妨，
3: 有始有终嘛，
2: 对
3: 吧？
2: 等于讲这个什么呢，哎，我就防脏的，
3: 对
2: ，OK， 你就防脏的，但是你不要以为它可以，这个真的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3: 对
2: 对，好的，那希望各位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哦，有朋友说万岁山国庆节期间是当日票。但是送的3个景区是3日票。
3: 万岁山的确值得一去啊，我们跟孟卓还有我们的那个摄影老师，
2: 对，我们另外一位同事，
3: 对，我们都去过的，然后呢
2: 人挤人啊，
3: 但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确实时间有限，
2: 但我觉得人也很多
3: 很多，对，万岁山来讲的话，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价格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 亲民化一点，里面卖的东西啊什么价格也比较不错、
2: 嗯、
3: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的。对，我前两天看我们群里面还是谁，
2: 嗯，
3: 哎呀，我要去万岁山，对吧？
2: 对。
3: 然后还有你看啊，有朋友
2: 有人讲那个什么、嗯、朋友出去了服务区等着充电、嗯、等了3个小时，
3: 这个是正常。
2: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节假日，如果你这个开车出去的话，
3: 对，
2: 我个人认为最好不要开电车，因为充电要排队的时间真的很久很久。
3: 是的，对，
2: 对吧？
3: 你第一个呢，你不要因为就是节假日这一天要出去，然后呢去否定这个电车。第二个呢、
2: 嗯、
3: 就是他平时确实能够给你省钱。
2: 嗯，对，
3: 你既然开了这个电车，你就得目前来讲啊、哦、你就能接受他这个缺点。
2: 嗯，
3: 有朋友说二号啊，这个黑曼巴说的，二号自驾了去了威海，3号玩了一天，4号下午去了青岛，两个地方距离也不远，5号青岛玩了一天，6号下午返程回家，沙滩大海看爽了，海鲜吃爽了，昨天在家躺了一天，今天开工上班了，
2: 那也蛮好的、啊。
3: 这个流水账记得可以，就基本上就前6天，就是
2: 一直在路上，
3: 路上。
2: 对，
3: 对吧？然后吃吃喝喝。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把你归为高精力人群。
3: 对，
2: 可以这样吧？
3: 就是惯能玩的。
2: 对
3: 啊、而且，
2: 但是想一想也很开心啊。
3: 哎，你想想看，我们前年去青岛的时候，说实话哦，我们要发这边的团，有些朋友讲，哎呦，那坐车能不能快一点呢？不好意思，真的，就那个距离在那个地方。
2: 嗯，哎，所以，
3: 嗯，
2: 所以黑曼巴，你这几天出去玩，你觉得人多不多？
3: 我觉得他应该，
2: 我怎么觉得他这个话感觉像人不多一样。
3: 嗯，就你自己的感受。

0: 对，你自己感受嘛。
1: 哎、嗯，刚刚
0: 我刚提到了坐垫套，
1: 对，
0: 塞巴斯塔说。你读吧，我读了好慢、
1: 他说高铁我用这个坐垫套单纯就是为了防脏，那个椅子一拍灰都汪汪的、不过我用过都是拿走扔掉的，给你点个赞、
0: 对，
1: 还是非常的有始有终的。对，其实我想怎么它就是单纯的，其实你就图个心理作用防脏的而已，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太大的作用没有。
0: 对，哎，我们穿的裤子就是哎呦，这个发音啊、哦，怎么回事？我还记得昨天你、我给你发那个语音的时候，然后发了四个字，有两个字是没有声音的，
1: 因为嗓子不舒适吗？
0: 就很莫名其妙，就很多年没有这样。然后你看啊，这个我们穿的裤子，它每天也是要接触外面的灰尘的，对吧？
1: 对。
0: 啊，其实你要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然后穿的裤子
1: 都是有灰尘的，都其实不干净。
0: 嗯，真是的。就有些东西不能细想，细想
1: 你要讲究一点呢，你就垫上，
0: 对
1: 不
0: 对？对，所以以后我们出门得穿着防护服。就我感觉，这个电车嘛，除了那个快充之外，某些品牌它是换电的，它有换电站。感觉换电是不是更快一些，对吧？那未来直接开进去换电，然后人家就开走了。对，换电的车好像也没有那么多，
1: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有一种像我们以前用手机换了一块电池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其实你这样不好意思，其实你这样觉得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排队充电，然后人家换个电走了，人家是不是在那个景区里面买优速通了？
1: 黑曼巴我们的听友也发来了一些照片，他说哎呀梦主啊，想人少是不存在的，不过心里早有准备就不在意那么多了，自己快乐就好。而确实是的，你这其实很明白。
0: 哦，他这人不少。
1: 你说国庆出去玩，你说人很少，那也不现实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吧？确实也不现实，只要给自己心里打一个预防针，我觉得就会稍微好一点吧。
0: 那个有朋友说人挺多，路上车也多，但是我真没遇到充电排队，最多是一个服务区充电桩是满的。每个地方不一样，就是我去的宿迁，我没有去那些大城市。热门景点，对，我去了一个是皂河龙运城，还有一个是象王故里，人都不多。对，包括演出的场地
1: 是不是不是很热门，
0: 就是不是很热门。对，因为我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就是六号下午出发，然后呢七号这个时候回来。我的要求就是什么，第一个距离不要太远，周边城市就 OK。 所以哪会去什么热门景点呢，对吗？黑曼巴拍的这个风景不错，而且这个云很白，天很蓝啊。
1: 哎，这怎么感觉是一句歌词啊？
0: 什么歌词？
1: 你刚刚讲的那句话仿佛是一句歌词。
0: 天蓝了，有没有听到那首歌吗？今天下午我又刷到那首歌。如果
1: 晚上让那个火车完了叫什么？哎呦，给搞忘掉了，叫什么了？
0: 真记不得那首歌，
1: 那什么歌啦？朋友们，如果
0: 晚
1: 霞绕过火
0: 车，
1: 等你，
0: 等车，
1: 什么歌了？不行，你们赶紧告诉我。

0: 哪个不能听？
1: 首歌
0: 哪个太洗脑？
1: 叫《爱河》，听一下吧。
0: 这个他的这个版本对吧？
1: 啊，对。
0: 咋咋说？

0: 我们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人家好像也没有那么夸张吧？但有人模仿他，模仿的就很夸张。如果
1: 但是我乍一听，我真的是。

0: 就是我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再看到我们的听友发的一些照片哦，还挺有意境的，特别是搭上这一张，对吧？
1: 配着这首歌，
0: 对，还不错吧？
1: 然后
0: 我说的这张是，对，我说这张是这个塞巴斯塔这位朋友发的，
1: 嗯，
0: 你看看，就很有感觉。虽然这首歌听起来，嗯，有一点如果啊，
1: 我跟你讲，就是如果不看歌词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歌词唱的啥。
0: 也不至于吧？人发音那么不标准吗？
1: 不是不标准，就是他那个。很独特，对，真的很独特，我听不清，真的
0: 就是怎么说呢，他可能有他自己想要找到的一种风格吧，
1: 嗯，
0: 那周杰伦有周杰伦的风格，
1: 对，也听不清，
0: 那个什么谁，李宗盛也有他的这个独白式的唱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对吧
0: 那周华健的还是谁，杨坤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辨识度都还挺高的。
1: 对。

0: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了，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由我陪伴大家啊，继续伴随在这个下班路上。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假期啊，大家有没有出去啊，然后这几天是怎么样安排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留言。微信呢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十一假期你做了哪些事儿？今天的状态又如何呢？相信在这个假期呢，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去参加婚宴了，对不对？每年的十一呢，其实都是一个婚庆的旺季啊。来说一条新闻，跟这个结婚是有关系的。据都市现场报道呢，这个江西南昌的市民胡先生为儿子精心的筹备婚礼，那提前半年多预定了高档的婚宴套餐，满心的希望这个婚礼呢圆满体面。结果婚宴现场多道菜品和这个预定的清单呢不符，这让他在亲友和这个亲家面前很没有面子。而且他告诉记者，今年的二月份他在南昌市一个宴会中心预定了单价2599元

一桌的婚宴，当场支付了10000元的定金，全力筹备10月3号儿子的婚礼。你想想看，这个一桌2599的这个餐标，确实在婚宴当中啊，普通的婚宴可能也就1200-1300-1400差不多，对吧？他这个标准算是比较高的了啊。然后婚礼结束之后呢，胡先生结清了54900块钱的婚宴尾款，本以为呢喜事就此圆满，可是呢婚礼结束的次日，亲友们纷纷反馈说这个婚宴的菜品不尽如人意。而且胡先生还说啊，他仔细核对了当初与酒店确认的婚宴菜单，最终呢确认预定的14道菜品有7道和原定的菜单不符，然后他就联系酒店沟通协商处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而且他说呢，就是为了这件事儿，他一晚上没有睡，甚至和亲家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僵。他说我的诉求呢，最起码酒店要给我打个5折。对此呢，涉事酒店相关负责人唐先生承认是酒店的工作失误，说我们有新旧2套菜单，销售可能在下单的时候下到了老版本的2599元的菜单，有6-7道菜可能是不太一样。所以说唐先生说呢，这个酒店多次召开内部会议，将赔偿金额提升至20000元，但是胡先生不认可，而且他表示将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权益。哎呀，这个事情啊，这改菜是有可能的啊，改菜是有可能，但是你得事先要让这个主家知道，对不对？而且这个餐标相对来讲比较贵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店方应该更加的重视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参加婚宴啊，随了多少份子钱。前段时间呢有朋友说这个11有4场还是6场啊，这个就是亲戚朋友结婚的啊，11的时候通常来讲是比较多的，平时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正好呢是在假期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朋友都能够回来参加婚礼啊。刚有朋友在我们的一群当中分享了一个地点，刚开始呢拍了一张照啊，然后发到群当中，就是在那个山丛之间，然后有水像湖一样，中间有一个就是小岛，看上去像城堡一样，非常的不错。设施在这个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有叫吉隆堡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这个风景非常非常漂亮，啊，这个拍出来也很好看，跟这个童话里一样。

0: 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来。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完美甄选给大家推出的海蓝之谜三件套。这三件套包含什么呢？是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然后还有精粹水150毫升经典款，加上经典面霜30毫升，然后外加一个礼盒礼袋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然后呢这个大牌的护肤礼盒少不了。那这三款啊全套配齐，下单还送礼盒礼袋。作为贵妇护肤修护的天花板，精粹水呢补水舒缓，精粹乳长效的滋养，另外还有一个是经典的面霜强韧修护屏障，一套呢改善换季泛红啊，还有这个干燥暗沉，维稳细腻的肤质啊，还有这个干皮混干敏感肌都可以使用。专柜呢这个整套的售价是在3000多块钱，双节限时特惠啊，这个经典三件套只要

7799，花不到800块钱的价格拿下一整套海蓝之谜的大牌的这个护肤，性价比直接的拉满，无论是送长辈呀、送爱人呀，都是绝佳的选择。而且我们的产品呢，也是均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这个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那到手价格就是769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

哎，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在秋季的时候啊，比较干燥，然后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蔬菜瓜果。那有些朋友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吃这个蜜瓜，吃完之后呢，嗓子疼，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不一定是这个甜度惹的祸，而是其中的蛋白酶可能引发了过敏。这个花粉过敏者尤其要警惕。那吃过之后呢，嗓子疼，要停止食用，并且呢要多喝水。一般呢可以很快的缓解。如果出现了这个皮疹、呕吐，或者是就是呼吸困难，要立即就医啊，这是一种过敏的症状了。甜瓜呢，虽然这个甜，热量并不高，多数品种呢不超过每百克40千卡，那它是比苹果、橙子要低的，所以这个膳食指南啊，就是建议咱们成人每天水果呢是200到350克，适量吃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天气慢慢的转凉，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医生提醒大家呢，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他会就是睡前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泡脚，但是啊，这个脚部受凉呢，会通过神经反射引起上呼吸道血管收缩，也会导致外周的血管收缩，使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那对于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来说，这种变化呢，可能会诱发心肌缺血，甚至增加心绞痛的发作风险。建议呢，就是大家选这种棉质或者是羊毛的袜子，保持干燥。睡前呢，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不要超过20分钟。泡脚之后呢，及时的擦干，穿上保暖袜子。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个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啊。然后呢，10月8号，猫眼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国庆档电影数据洞察。然后这个数据显示呢，总票房是11.65亿元，总观影人次是3199.59万。那档期当中呢，影片供给的类型比较丰富。但是呢，观众更加的细分啊，多人观影比例为近6年来最低。单人观影呢占比是25.7%，达到了近6年最高。与此同时呢，排映的影院1.28万家，排映的影厅呢是7.94万个，均为近6年最高。那今年的国庆档呈现了低开稳走的特点，档期第五天，这个票房呢环比增长22.9%，成为档期内单日票房最高的一天啊，也就是10月5号这一天。那业内也认为呢，就是面对观众观影的这个阈值不断的提升啊，优质的内容供给仍是电影市场发展的动力之源。那想问一问大家，你多久去一次电影院呢？我估计如果没出门的朋友的话，估计会过一段时间，然后看哪部电影宣传的比较不错，对吧？可能都会去看看。但是电影院这个怎么讲呢？合家欢的电影应该是比较适合一家人出去的啊。我看到11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同事还发了一个说，如果不是陪孩子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话，是一辈子不会看这个像小猪佩奇啊这样的电影，或者是汪汪队、立大功啊这样的大电影啊。

关注完了电影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机票价格啊。然后昨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有很多朋友呢都是从这个外地游玩之后呢赶回来，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选择错峰出行，对不对？那相对来讲，十月来讲啊，这个十月八号一直到月底的话，都会是一个淡季。然后呢，如果各位啊、国庆假期还没玩够的话，别急啊，多条航线比高铁还便宜，已经呢有人开始囤票了。那十月七号呢，记者在这个旅游平台了解到啊，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300块钱飞新疆，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那十月九号呢至31号，机票平均支付的价格较十一期间呢低了超30%。然后通过搜索显示啊，近一周当中，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200块，飞往泉州230，飞往乌鲁木齐300，从上海出发飞往丽江200，飞往沈阳300，从广州出发飞往青岛259，飞往成都啊这个309，加上这个基建燃油费的话，价格仍然是低于高铁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燃油附加费将会上涨，十月七号到九号成为近期买低价机票的最佳的窗口期。那据了解呢，十月十号开始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大家常说的这个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9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800公里含以下收取50块钱，那这个呢是较此前上涨了20块和10块钱的。那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跳水同样明显，那多城市呢有出境游低价机票在售，近一周呢像北京至首尔最低是518块钱，上海至胡志明460块钱，成都至曼谷286块钱，广州飞吉隆坡的话是329块钱。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在十一的这个结束之后啊，有计划出行，可以选择这样一个错峰的一个方式啊，价格真的是比较便宜。而且呢，你就算是去国内很多知名的一些景点，人多的，平时人就多的一些景点，那可能这个时候呢淡季嘛啊，相对来讲的话人要好一点，没有那么的挤。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你去程是200多，你得看一下回来是多少钱啊。那有些朋友可能会反映啊，去的时候200多，回来的时候1400，对吧？这个总体一算的话也不便宜。所以这个买机票你得好好的对比一下，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出行更加的划算。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息，就你及时录入嘛，对吧？你及时录入，你有证的，对吧？你有营运证的，给你抬杆；你没有营运证的，你想进也不允许你进啊。这样避免的不仅仅是私家车能够进入了，那也是可以避免这个非法的或者叫无证网约车进入到这个专属停车区啊，对吧？我不知道这个停车区到底有多大，能够乘下多少车，不然的话呢，确实是乱成一团啊。潘先生就说了，他说没人管就是如此，既然搞了呢，就需要给他管理好啊。还有南庸下肢，南庸下肢呢，他好像是在南京，哎，是在南京吧，在南京开网约车，但是还经常听我们节目。他说呢，网约车和出租车啊，应该设置一个专属的一个通道，在候车区设置大屏，乘客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叫的车辆的状态。他说现在呢，很多城市呢都在用了，看车号是吧？哪个车现在已经进场了？作为乘客可以实时的掌握信息，还有哪个车停进场了？它大概是在哪个区域？大致有一个判断，对吧？包括呢，汪南北也说，他说呢，像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停车场的闲散人员，提升停车场的使用效率和安全的系数。他说呢，杭州就是这么干的。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因为呢，在我们蚌埠市这个建设高铁南站的时候呢，就当时还没有网约车啊这样的一个业态，所以呢，它就没有专属的区域啊。你看这个也是后期，因为网约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呢，无论是乘客也好，还是司机也好，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慢慢呢，就有了网约车的一个停车场。随着这个打网约车的人不断的增加啊，这个网约车的数量呢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个停车场也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呢，它也进行了一个改建和扩建啊，进行了一个升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呢，还有一位朋友呢发了一条信息，这是蒲先生呢发过来一条信息，说呢这个车主啊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了100块。这个消息属实吗？哦，这是网传的一条消息啊，说有一个车主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了100块。这是依据是什么呢？客户混装，对吧？你无非就是客户混装呢，对吧？但是你看，在国庆假期结束的时候呢，相信很多这个就是出门的游客，包括返乡度假的游子，或者是回家探亲的这些游子，可能会带一些特产。不是一点啊，尤其比如说我是在杭州上班，十一假期我回怀远了，那带的东西不是一点半星啊，那带很多的，除了家乡的一些特产之外，还有一些时令的东西，甚至一些腌菜，甚至呢一些鸡鸭鹅都有可能会带的，对吧？可能都把这个后备箱塞了满满一箱。所以这个网传的消息可能也会让很多朋友困惑吧，就是我如果要是私家车的话，我到底能装多少东西。其实我觉得无非几点，第一个你不要超载，对吧？你一定要放在后备箱，因为呢我们车里放东西啊，就是我们私家车，我们车要带东西只能放两个地方，第一个行李架，如果你有行李架的话，而且呢它有高度的限制，第二呢就是我的后备箱，你只能放这两个地方，而且呢你不能超过你车辆的荷载，对吧？我觉得只要能做到这么两点应该就没有问题。有人说我把它放在那个座位上行不行，你少一点没无所谓，但是你不能放多啊，你把这个整个座位全部都放满了，塞的是满满当当，这个也不行，他很有可能算你是客户混。但是说只是放在后备箱，那我觉得没问题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0: FM 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来，很快潘先生就发来一条信息，说楼雷你看大鹅啊，这就是一辆红色的轿车，这里面也放的是满满当当，我看里面呢就有一只活鹅啊。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十一假期，像这个返乡探亲流啊，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呢，会带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网传的这条消息呢，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啊，说呢这个车里边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那要看他后备箱有多大啊，然后呢被扣了3分，罚了100块。说实话，就是一般像这个3厢的轿车放10箱矿泉水，还真的有些难度。为什么呢？每年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这个我们是运水最多的，这个感受呢就特别明显。一般的像 SUV， 你车的后备箱大一点的话呢，大概能装个10几箱。像呢有的3厢的，那2厢就不提了啊。现在3厢的小轿车，像24瓶的那种矿泉水，也就6箱、8箱了不得了，那就是后备箱比较大的了。所以呢，这个网传这位车主呢，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装10箱矿泉水啊？说被罚了，我看了一下这个消息，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对吧？这是新闻要素，如果没有这个新闻要素的话，那这个新闻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不成立的。

0: 我们后备箱，我刚刚说到，就是我们私家车哪些地方可以运东西？第一个，你如果有行李架，第一个地方；如果还有呢，就是后备箱。按照我的理解，第一个，你只要不要超尺寸啊，你不要超那个尺寸，你门得关得上吧？你后备箱门得关上。还有个呢，就是你不要超重，因为呢车都有核载重量的。就一般情况下，我还真的没有听说，就是交警针对私家车去查这个客户混的，无非查的就是面包车啊，对吧？基本上查的都是面包车啊，那种把面包车后座位给它拆掉的，对吧？然后呢，面包车车玻璃贴深色这个贴膜的，一看就是让从车外看不到车内啊。交警一般查呢，就是查这样的一些车辆，私家车我是第一次听说。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只要掌握这么几点，你不要超重，你不要超尺寸啊，你尽量不要挡视线啊，没有任何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冲上热搜，江淮汽车股价跌停。据澎湃新闻，近日懂车帝实测三台全新尊界 V800， 称在100公里每小时到零紧急制动时，刹车踏板支架全部被踩断。该消息受到市场广泛关注，网友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 V800 展开调查，但也有不少人质疑本厂测试是否合规，其中不乏有声音质疑该测试属于连续暴力重刹，不属于日常道路国标工况。还有网友提到，该平台此前多次测试鸿蒙智行车型，并引发争议。尊界是鸿蒙智行旗下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品牌。尊界 V800 今年8月刚刚上市，主打高端商务市场，定价76.6万到101.6万元。
0: 听到了吧？70多万到101万啊，这确实是属于豪华的 MPV 了。我看也有朋友刷到这个瓜啊。这个 F 就说了，他说呢，他看了这个测试的切片啊，不是4500牛，好像是一

1500多牛，4000多牛，你可以继续，你可以查一下啊。他说呢，但是测试人员都是站起来踩的，他感觉呢，再紧急的情况，你也不至于站起来踩啊。是这样的，现在呢，确实争议点呢就在这里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嘛，就是测试的踩刹车的人员，他的这个蹲力要多少呢？最起码在500公斤以上，就意味着呢，这个测试人员他可以做到什么呢？深蹲下去之后扛500公斤的东西，然后呢再站起来，就这个概念了。说实话，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啊。所以呢，现在呢，整个测试的争议点就在这里，而且还贴出一个这个保时捷的说明书。保时捷它的说明书最高踏板的承载力也就3000牛，啊，就是说呢，像测试人员，他的这个踩踏板的力度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所以呢，就认为呢，整个测试存在着暴力测试的问题。虽然说呢有这样的一个争议，但是说实话啊，现在呢市场反应非常明显。赵先生就说了，懂车帝劣迹斑斑，能不能列举一二啊？这也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争议点的问题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接海迂回接近，用炸药包端掉暗网。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刚刚收到一条网传的消息啊，说有辆小轿车拉了10箱矿泉水，被罚了3分。罚了100块钱，我刚刚就说了，说针对于私家车的这个执法确实不多啊，除非呢你是硬往交警的眼里揉沙子啊。刚刚呢很快有位蒲先生呢就发过来一条信息，这也是一个新闻链接啊，说一个小轿车装了一车的圆白菜，然后呢就被交警给罚了。
8: 你看那个小轿车。拉的比单排还多呢。想打头看一眼。这不行，这阳台才会急啊。你看你拉多少啊？安全带也不系，他那时候还保的拔扇台。你别把生命当儿戏。你这个啊是科学混合，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一个考核标，和你车和货保一个，不能带着问题走。他那是次要的。到时候一发车，还要把钱砸在你身上了。
7: 承认，这就是我说的往交警眼里揉沙子的情形啊！他那个整个车厢，包括我看后排座位，全部都塞满了那个圆白菜，说的这个从老家拉的，拉回去留喂鸡的啊。说这副驾驶也没有系安全带，抱了一把蒜苔，然后呢，交警就给罚了。刚才说了，就是。小车你要是载货的话，几个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行李架，然后呢后备箱可以装，其他东西呢都不能放。还有呢就是放东西的话呢，千万不要超重，你的车辆是有核载重量的。还有呢就是你不要影响到你的安全视线啊，如果要是影响到安全视线的话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也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啊。很快呢蒲先生呢也发了一个这个就是链接。

0: 过来啊，依据法律法规，小轿车载货的话，可能涉及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啊。哦，这么快，好，节目开始我们就说了，这个上班第一天爆了一个大瓜啊，这是懂车帝针对尊界 V80 进行了一个测试，总共呢是测了三台车啊，三台车脚踏板的刹车踏板的支架都被踩断了啊，这个事情呢导致江淮股票呢在今天突然跌停，这是最新的一条消息，江淮汽车对懂车帝的这个测试表示说呢，这个事件他们正在关注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回应啊。我只能说他们看到了啊，好吧，这个后续的订车的怎么办，已经购车的怎么办，要求退车又怎么办，还有呢就是江淮汽车针对懂车帝的这样的一个实测认不认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踩踏板的力度的问题，因为保时捷踩踏板它的力度也就是3000牛，但是这次测试竟然是达到了4000多牛，是不是因为一种极端的在我们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不可遇到的情况，你把它当成了一个测试的结果，这个呢还要得意的。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你看。这蓝牙在听了啊！
6: 快车实时单，
5: 本单。还有，天哪，咱私家车听得到啊！你看，
6: 快车实。
7: 这是今天呢，有位车友给我们拍过来的一段视频，表示呢，现在高铁南站的网约车停车场已经是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呢，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乱，不仅仅网约车可以进，私家车也能进，黑车也能进。停车场呢现在已经是进行了升级改造，但是呢显得是乱作一团。各位，您认为网约车的停车场应当如何管理？私家车能停能进吗？谢教之间就说了，他说比如合肥、苏州，私家车呢就是不给进的，外地的营运车辆好像呢也不给进啊。听众阿兰就说了，他说呢现在的这个停车场啊乱作一团，进去就被堵死。阿兰也说，他说呢合规的网约车应该登记之后入场，其他的车辆一律不给进，也希望相关的部门到路边去抓一抓黑车啊。道友请留步说呢，现在闸机啊还没有来机装。

现在呢就是一个免费的停车场啊。他说你看这边之前的公示呢是9月1号，后来呢到10月1号之后呢，到10月1号啊，这边呢才具备这个停车条件。这个呢前段时间我们也采访过，也就提了台风的问题，说这边好像订了一些那个就是异形的玻璃啊，说一直没有运到啊，这当时给我们的回复涉及到一些异形的玻璃，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连廊啊什么的啊，这是当时呢给我们的回复，同时也提到呢会在11之前先期投入使用，然后呢后期再一步一步的去对一些设施啊进行完善，这是我们当时得到的回复啊。

我们刚刚呢还获得一条消息啊，说呢高铁南站的非机动车的停车区是新建的啊，在高铁南站高架桥的下方。据了解呢，现在呢也正在建设过程当中。说呢建好之后呢，这个高铁南站呢将会再新增一处非机动车的停车区域。因为现在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高铁南站的非机动车都是停在什么地方啊？之前是停在那个洛克平台，把整个洛克平台堵的是水泄不通啊！不仅仅有工作人员的，包括呢，甚至还有这个旅客啊，骑共享单车去乘坐高铁的。听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说呢是从哪里？从西绿地骑共享单车骑到高铁南站，我觉得起步没有15公里也。起步要15公里吧，就这么骑过去的啊！大家都在卷啊。停在什么地方呢？也停在高铁南站洛克区。那个时候高铁南站洛克区特别特别热闹啊。第一个本来车就很多啊，流通不起来。第二个呢，就停的非机动车，再加上呢卖早饭的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卖早饭的还有没有。曾几何时啊，不仅仅有卖早饭的，中饭晚饭好像都提供啊。我说现在这个治理的怎么样了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哦，猫猫车发信息过来了，说呢里边确实有这个连廊，就是说高铁南站网约车的停车区啊。当时也就提到这个连廊好像是有这个异形玻璃啊，就影响到整个工期。同时也提到了在前段时间，台风频繁啊，影响到工期。从9月1号延迟到10月1号啊，那具体接下来如何进行管理，什么时候能够上道闸，明天我们也继续来采访和了解一下。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这是十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到来的农历九月呢，又称为菊月，是菊花的月份。和大多数春夏盛开的花不同，菊花是反季节的花，越是霜寒露重，越是开得艳丽。寒露三候当中的菊始黄华，指的也正是菊花此时的普遍开放。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和你听一首周杰伦的《菊花台》。

其实美值秋收以后呢，温州人是非常善于酿制各种美酒的，其中到寒露时节呢，也少不了酿制几坛菊花酒。此刻将初开的菊花和少许清脆的汁液拆合在粮食当中一起用来酿酒，一直到第二年的这个时间才开坛饮用。据说啊，这种菊花酒对于人的身体是大有益处的。岁月如歌，歌声里阳光中，我们听一曲菊花黄。

这是林平所演唱的一首《菊花黄》。寒露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寒，常言道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脚部啊，距离我们的心脏最远，脂肪层薄弱，那保温性是比较差的，所以呢，一旦受凉就很容易引起毛细血管的收缩，进而会导致人体抵抗力的下降，引起感冒。所以呢，大家可以采取穿保暖性强的鞋袜、热水泡脚，还有按摩等方式，对足部进行保暖。寒露前后，空气呢也较为干燥，秋燥很容易伤人，所以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干淡滋润的食物，像秋梨膏啊、柿子啊、柑橘啊、香蕉等等，既能生津止渴、润肺清心，又能够利肠解毒、调整血压、静心安神。这是来自于岁月如歌对你的关爱，祝福你纷纷乐活。玲珑璇，我爱你这样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在音乐世界里面的许茹芸好像一直都是一个被感情所痴缠甚至有一些哀怨的苦情歌形象，但是刚刚这首《美梦成真》真的是特别甜，我相信是她后来转型的一个音乐出发点。从07年她复出唱的一首《好听》开始，许茹芸一扫阴霾的音乐形象，变得有点小清新，变得像一个甜姐。她的歌曲呢也出现了云淡风轻的格局，有一种历经千帆之后坐看云起时的恬淡。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听这首《初见》。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他的创作和演唱《给自己的歌》，极有张力的旋律，神魂颠倒的编曲，李宗盛如唱如诉，歌词也是字字珠玑，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还有这一句，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李宗盛真的是把几十年来他的人生经历啊，高度浓缩成了这首歌。谁都别想逃开，岁月你别催，该来的我不推，该还的还，该给的给。有人说，我们的成长是一个学会接受的过程，我们得学着接受生活的平淡如水，接受突如其来的意外，接受无能为力的挽留，接受猝不及防的离开。等到后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细细品味，平凡才是真。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洪亮写给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

这首《到不了》是范玮琪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泛泛的世界》里面所收录的一支作品，由音乐人张洪亮给他谱曲，范玮琪自己填词的歌，也是他写给在美国念书时候的初恋的。两人当时已经分手了，所以整首歌弥漫着怀念还有遗憾。那句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说的就是回不去的时光，还有够不着的期待，但彼此依然可以做一个关心对方的朋友。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洪亮的创作和演唱，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铿锵玫瑰来自于林忆莲的演唱，这也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一首歌，特别喜欢里面说的伤人的话总是出自于温柔的嘴，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打人才算暴力，你说一些不温柔的话语呢，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暴力。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林俊杰那女孩对我说，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2: 慢慢欣赏。

这是陈淑桦的一首《说你爱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啊，其实你听这个曲风是跟他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样了，因为他想要尝试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陈淑桦。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淑桦盛开 Forever》专辑当中，典型的 R&B 曲风。当时初出茅庐的陶喆呢，也是加入到了整个专辑的制作，所以我们能够听到一个不太一样的陈淑桦。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我们听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这是张卫健的歌，你爱我像谁，有人说你把它倒过来念也成立，叫谁像我爱你。当然这首歌啊、哦，你爱我像谁，想表达的就是我可以变成任何你喜欢的样子，你只要喜欢谁我就变成谁。当然这种为爱的付出也是见仁见智、哦、有人觉得有点卑微了，应该是你就做你喜欢的样子，你就做你自己、哦、我就很喜欢，而不是要为了爱去讨好谁。每个人在华语音乐里面都能听到自己的爱情观。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小春。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华语音乐圈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你看他们演的那些影视剧的角色都是嬉皮笑脸的，但是他们唱的音乐作品呢都是深情的，让人为之动容的。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其实在情感当中也有着暗流涌动的深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每次听到这歌的时候都觉得天空被暴雨清洗过一样，非常的澄澈纯净，心呢也变得很辽阔。按照现在的一个网络说法啊，就是被王菲硬控五分钟，因为她的唱商实在是太高了。但如果你也因为这样的一些非常动人的经典的歌声，每天被岁月如歌硬控住啊，也是我的荣幸。这是我们因为音乐而连接的美好的缘分。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孙楠《缘分的天空》。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短发，这歌已经成为了多少有情人落发成泥的牵挂。一句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每次理发的时候呢，都会想起这首歌啊、感觉自己把牵挂也要剪断了。那下面我们连着听一首歌啊、也是一位短发代言人孙燕姿的歌。好像短发已经成为了女性要坚强独立的代言词、代名词。我们听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她的坚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逞强。明明很难过，竟然要唱《我不难过》。也在孙燕姿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中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啊，今天真的很冷呢。
0: 是是是，而且特别是对于早上这个天仍然是骑电车哈、电动车出行的朋友们，真的是要多套一个外套。
1: 我觉得你现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温度，你穿个薄羽绒都不过分。
0: 反正得穿一个有一点绒感的，
1: 对，
0: 绒感的外套。
1: 我今天早上那个开车的时候，我都给自己把座椅加热，什么方向盘加热，我都给打开了。
0: 这绝对不是虚。
1: 就真的今天很冷，
0: 绝对不是虚。
1: 因为昨天已经进入到了寒露季节，寒露季节温度会逐步的走低，而且昼夜温差将会逐步的拉得更大一些。然后你虽然看着哈，那个中午的那个最高温度那有25度、26度，感觉还不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25度、26度跟那个我们夏天的时候的那样的温度比起来，
0: 不一样，不一样，
1: 都已经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太阳底下是暖和的，一到阴凉地就凉得很厉害，
0: 另一番光景了。
1: 是，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我的啊，多穿一点啊。今天
0: 听他的。
1: 对，今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是15度，然后15度的温度就已经很凉了。然后一直到周日吧，都是晴天，还不错。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今天早间上班的路上，我们要跟您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你如果那个就是在蹦埠有哪些就是特别会排队的饭店，
0: 特别会排队的饭店，
1: 就需要排队排很久的饭店，你愿意为了好吃的去排队吗？
0: 那我愿意啊。
1: 就比如说就是晚上你要去小好他们家吃烧饼夹里脊，
0: 那我是愿意排队的。
1: 然后就如果就前面排了大概需要排到，我都不说一个小时了，半个小时，
0: 那我会跟我会

0: 那个、
1: 不带认识人的。嗯，
0: 半个小时啊？
1: 对，
0: 半个小时我行吧，早点去行。
1: 但是如果让我排半个小时，我可能
0: 晚一晚就不行了，
1: 我就不行了。就如果他们家那个队伍已经排到那个小区门口了，
0: 嗯，
1: 就到那个位置，
0: 嗯，你就不行了，
1: 我就不行了，
0: 嗯，
1: 这个说我说真的我不太行，因为再过一回我那免费停车，再加上我去的那个时间，
0: 他就不划算了，给他
1: 我就不划算了，我后来万一时间过了，我不得亏死？
0: 那倒是也有可能。
1: 所以今天早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你愿意为了好吃的去排队吗？
0: 嗯，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也会设定一些情景啊给大家啊。
0: 对，然后就是如果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你还会依然选择这样的结果吗？
1: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跟大饭店跟小饭店还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要去到北京，
0: 嗯，
1: 你要去吃那个四季名福，你要自己去排队的话，你或者是前门涮肉啊什么的，
0: 他不能代排吗？就比如说我
1: 可以代排
0: 啊，
1: 那要花钱呐、啊。
0: 嗯，
1: 而且代排他也得那个点到那个地方去排
0: 啊，这倒是，
1: 对吧？
0: 是，
1: 那你不是自己去了？就比如说像这样的店，他排的时间，他翻台速度虽然也快，
0: 嗯，
1: 但是呢，他排的时间也久，
0: 确实长，
1: 架不住三四百桌的那种。
0: 对，而且你去到这样的地方，他很多人都觉得，哎，我也好不容易排队排到了，
1: 来就来了。
0: 对对对，那我就好好的享受一下。所以他这个就餐时间其实还相对来说要长一点，就不像我们这儿平常吃个简单的小咸饭呀，这种，哎，我吃完擦干净收拾了，哎，我就走了。所以他可能还会有一个在那儿，我得有一个摆拍吧，我坐着我得跟大家聊聊天儿吧。就不光是简单就餐这一个诉求，
1: 嗯，
0: 哎，所以就是你可能等待的时间就会稍微久一点。
1: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您愿意为了好吃的美食去排队吗？
0: 嗯，
1: 就是女朋友肯定会想，再好吃我都不能排队。
0: 而且而且我觉得得看什么东西吧，而且具体要看我当时的状态。
1: 嗯、您排队最长能？
0: 对你
1: 等多久？
0: 对你的这个区间在哪儿？就多长时间是你能够接受等待的峰值？
1: 对，然后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然后在今年的国庆节假期，也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到我们蹦埠来游玩，然后你会在很多的那种知名的饭店，不管是饭店、面店、商品甲里脊店，还是那种小吃店，
0: 嗯，
1: 其实都能够看到排队。
0: 哎、
1: 那当然，在排队当中呢，除了我们这个文旅宣传做的还不错以外，我的个妈嘞！除了官方的宣传以外，那我们蹦埠人自己作为自来水。
0: 那我们会有很多野生的推荐博主啊。
1: 对。
0: 大家在这个赛道当中其实都还蛮不遗余力的，向各个地方的朋友们来宣传，来介绍咱蹦埠。
1: 哎，是。那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愿意为了好吃的排队吗？
0: 嗯，
1: 都排过哪些队？能等多久？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哎，是。
1: 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在早间上班的路上给大家带来好物。
0: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这个三件套礼盒当中呢包含了一个精粹水150毫升，一支精粹乳125毫升，再加上王牌经典面霜30毫升，全套配齐，下单还赠送礼盒礼袋。那作为贵妇修护的这个天花板，精粹水补水舒缓，精粹乳长效滋润，经典面霜强韧修护屏障，一套改善换季的泛红干燥暗沉，维稳细腻肤质，干皮混干敏感肌的朋友都能够使用。专柜整套售价3000多，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广播福利节日特惠，三件套海蓝之谜只要799，这样的价格就可以把这一套的大牌护肤直接带走，不管你是送长辈送爱人都是绝佳选择。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有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同时呢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广播，发送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三件套的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呢才会拿到30元的额外优惠，到手这样的三件套只要769。
1: 早间的7:15，我们今天早间在上班路上跟您一起说到的话题，你愿意为了好吃的排队吗？你最长能等待多久？
0: 哎，是。

0: 其实说真的，哪个饭店要是如果我门口不排队，我还不敢进嘞。
1: 你不太明白它这个好吃的程度，
0: 是
1: 完了之后吧，又很怕自己踩雷，所以就是大家会处在一个揣测。
0: 因为在国庆节期间，我去了一趟银泰，然后在银泰那个五楼六楼，它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店铺，它不仅仅是那种有一个那个门，它在一些就餐区域里边，其实是延伸到外边的，对吧，
1: 等待的那种是吧，
0: 对，然后在那个户外有一种那种户外就餐的这种模式，然后有时候从那个身边过我都会问，就说哎这个儿子因为我看门口没人排队你知道吧，
1: 然后就完了之后就心里很担心，
0: 万一又不好吃
1: 我是进还是不进呢，
0: 对，如果人家给我避个雷呢我就不去了，
1: 对对 对，哎，就这个时候大家真的是要发挥出这个大家帮助大家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就千万是把你真实的感受告知给即将入坑的朋友，
0: 对，
1: 能不能信能不能入坑就看这一波了，
0: 但是你要也要看那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内心比较善良，要比如是我的话，我抱着我要踩坑了，哼，你们都得踩，
1: 都得陪我一起个的。
0: 对呀、
1: 啊，哎，但我当我的这个选择是什么？我真的是会跟大家就是，就告诉大家真的是值不值得
0: 啊、
1: 嗯？因为我曾经去过一家烤肉店
0: 啊，我四个字的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也是满怀着很大的期待去的。
0: 嗯。他怎么可以让你失望？
1: 然后骂骂咧咧出来的，哎，我觉得我这个人包容度在这方面还是很高的。然后真的是让我就是扶着额头骂骂咧咧出来了，然后出来以后眼瞅着我对面有个小姐姐跟她男朋友就两个人也是处在那种犹犹豫豫，看着网上的这个铺天盖地的宣传就即将入坑的时候，我从旁边走过去以后给她使了个眼色，我说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
0: 国庆节假期我还去了一趟五岳，然后我想去吃一家那个自助烤肉，大概一个人大概是在80块钱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不算贵，但也还好。
1: 嗯嗯。
0: 然后
1: 是三个字的那家吗？
0: 哎，对。然后我就去排队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我去的点还比较早啦。然后我就问，那门口已经很多人了。说多，还要前面还有多
1: 还要等多久？
0: 他说还有80多桌。
1: 好嘞。
0: 然后他们那还有一个自助烤肉，然后我说那我去吃另外一家吧。
1: 四个字的吗？
0: 就是那个跟少数民族有关系的一个那个。然后我说你家今天排的人挺多，他说对，我是多少桌？40多桌。然后先算了，我不吃了。
1: 就一听到这样的排队人数，我就望而却步了。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排队的时间有一些多了，80多桌，那80多。
1: 有一些你自信点，这是。
0: 80多桌实在是太久了，
1: 确实也足以见得人家生意确实好。
0: 对，哎，所以到底个好吃感，我还没有吃到，就那三个字的，我感觉好像还可以，因为我看
1: 它应该不能难吃吧？
0: 给人吃过了呀，好像银泰也有这家店，然后五岳也有这家店，因为我只在五岳那个叫
1: 吃过是吧？
0: 叫第一个是一个人的姓氏，然后后面是一个数字。
1: 一个人的姓氏，
0: 你看我给你看我团的券，
1: 我瞅瞅，
0: 这家店好吃不？要好吃我就去，我那个团的券我还没退来，
1: 就差核销了是吧？
0: 就这个，
1: 哦，我这一家
0: 就这家可好干，
1: 新开的是吧？
0: 对。就人好多，而且其实你看它里边的这个肉啊，我觉得好像还
1: 你往下滑了，你看评价呀，
0: 评价
1: 哎，对，就这个区间，就这个区间，
0: 可以啊，说服务周到，还有小姐姐给剥虾，环境也很好。
1: 哦，这个不好吃，这个其中的某一款。
0: 然后你看这个虾还感觉不错啊，
1: 还挺新鲜的，
0: 肉好像也还可以。
1: 你去一下吧，去一下，你跟我排个雷。
0: 然后桂小说我也遇到问过可好吃的人，哎呀，老婆直接给他一把串说你尝尝。要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就晚上不用吃饭。
1: 哎，我好喜欢他老婆这个性格。
0: 是韩说啊，我从来没排过，接受不了一点，但是我会选择排一些线上的，比如说龙哥，我会先线上排队，我估摸时间差不多了我再出发。他们家人也好多。
1: 对对，而且他们家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是他的那个餐品真的很丰富。
0: 嗯，
1: 很丰富，你知道这个概念吗？
0: 就最近那个就是在咱们蚌埠这种自助式的饭店生意都还挺好的。
1: 嗯，
0: 我发现了，然后不管是五月银泰还是万达，
1: 这算是这大家都在嚷着经济下行的现在，就是见缝插针的来犒赏一下自己，其实白脸的吃一顿。
0: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的。王小贝说我不愿意，再好吃能有多好吃？有朋友说来都来了那就排一下吧。
1: 你看看就这一件事情上面，其实就是真的可以反映出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我觉得如果是在商超里面的那种饭店，我不太愿意排那么久，
1: 但是就是商超里面的那种排队其实也不老少。
0: 如果要是那种小饭店，那种像大排档，如果他生意好到就是需要排队的，我还愿意去排。
1: 你就会觉得哎，他贵的是有理由的，排队的是有理由的。
0: 因为我觉得就既然我出去吃饭了，价格虽然是我很看重的因素，就虽然是我很看重的因素，但如果是在这种美味的前提之下，我会忽略到这个价格。如果真的很好吃的话，我愿意大排特排一下。
1: 嗯，
0: 对，我最长一个队伍排过两三个小时。
1: 哦，那你是有点长的。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排两三个小时了以后，
1: 那你会对他的比如说菜品口味会要求
0: 就期待值会更高。
1: 更对，我就这个意思，你可能会期待值会更高。
0: 是呀、啊，
1: 嗯，
0: 因为上次我去成都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去了一家就我给你推荐的那个就那个酸、
1: 啊、
0: 酸、
1: 啊
0: 那个、
1: 酸那个那个。
0: 酸汤鱼火锅
1: ，酸汤鱼火锅，
0: 酸汤鱼火锅，他们在那个，它就不是一个特别起眼的一个店，然后也不是在一个繁华的一个区域里。
1: 嗯、
0: 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我们就排了很久才排到。
1: 嗯，然后你会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吗？就是值得你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伍的吗？
0: 因为我本身不是特别爱吃鱼。
1: 就我们这边人，我觉得对鱼火锅的这个热情度好像还没有那么高。
0: 对，然后说。说那个鱼有多好吃呢？我说真的，我也没觉得就在我这之前的人生当中，
1: 好吃到什么样的状态是吧？
0: 我也不会主动期待说去吃一条鱼。但是后来那天朋友说一定要带我去尝一下，那我说那好排一下吧。我们排了将近一个小时，
1: 他都没有说先去排一下吗？
0: 他那个地方就是到了才能排
1: 哦，
0: 他没有那种线上排的那种。
1: 好吧，
0: 然后去排了一个小时以后，觉得哦。味道还是可以的，所以我才会安利你继续去吃。然后我们上次去今年暑假我们去贵州旅行，贵州那个
1: 烙锅
0: 晚上都9点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出来我们说走一天了，我们来去按摩吧，然后按摩之前我说饿了，我们先去吃点东西，都9点了还没吃饭呢，
1: 还在排。
0: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店，然后我们到那个店以后呢，觉得哎就在花果山那个位置、
1: 嗯、
0: 花果园那个位置、
1: 嗯，
0: 然后从正门看啊，没什么人、
1: 嗯，
0: 但里边就是你知道就
1: 乌泱泱的，
0: 座无虚席。
1: 嗯，
0: 要是哎人还好，
1: 嗯，
0: 等空桌。结果我们刚进去说不好意思，先生不在这排队的，我们在另对面的那个门排队。
1: 好家伙！
0: 然后我说还有多少？他说啊、嗯，还有100多桌。
1: 100多，
0: 我想都9点了。
1: 哎，但是这个时候
0: 100多桌，
1: 这个时候不才应该秉持着来都来了。
0: 但是我就想着，就是我要再吃完这100多，等完这100桌。
1: 你确实也，
0: 我再去按摩，
1: 来不及了。
0: 我再回头，
1: 哎，就可能那个你先去按摩，然后再回来吃。
0: 是啊，我们就是后来就
1: 因为这样的话，感觉可能时间差不多。
0: 我们去按摩的时候，那边的那个按摩师就说：“他说你们就是你们可以先按摩，你们等到晚上11点钟左右，你们再去吃。”
1: 然后他说：“你们相信我，你们赶得上趟。
0: 那个”那个时候他人稍微少一点。
1: 哦、
0: 我说：“贵州的朋友都。”
1: 夜生活
0: 不睡觉的吗？
1: 这么精彩吗？
0: 我说11点，我都睡醒2觉了。
1: 那是你个人的生物钟的问题。
0: 所以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吃到那个贵州的那个烙果有多好吃。
1: 那要不再蹦蹦吃一个吧？那怎么搞呢？
0: 你想9点多还排100多桌，
1: 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挺可怕的。
0: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去吃过哪些让您觉得很好吃？就大排特排的，
1: 哎，你会愿意为他排队的，
0: 对，
1: 等待的，
0: 来说一说。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那稍后时间在健康加油站之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啦。
1: 是，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

0: 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假期玩的有多开心，上班就有多疲惫。
6: 就是说啊，明明休息了7天，却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完全静不下心做事。
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省级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学科建设远航计划领航科室、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主任医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动健康分会理事、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蚌埠市中医药学会理事蔡松。
7: 国庆长假结束，不少人都会陷入节后综合症。假期里作息自由，饮食随意，娱乐放松，彻底脱离了平日规律的学习和工作节奏。假期结束回归正轨后，很多人出现晨起困难、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烦躁厌学、身心疲惫等问题，迟迟无法进入状态。节后综合症并非心理矫情，而是身体和生物钟的双重紊乱。国庆期间，多数人养成晚睡晚起、昼夜颠倒的习惯，深夜刷手机、追剧、打游戏，白天昏睡补觉，彻底打乱人体昼夜节律。同时，假期聚餐频繁，饮食重油重甜，暴饮暴食，加上缺乏运动，作息松散，导致脾胃功能负担加重，身体代谢变慢。长期松弛的身心状态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节奏，很难快速适应，收心困难也就成了普遍现象。想要快速摆脱节后疲惫，平稳收心回归状态，无需强行高强度自律，循序渐进调整即可。首要任务是重置作息生物钟，摒弃熬夜赖床的坏习惯，固定每日起床入睡时间，睡前一小时放下电子产品，避免屏幕蓝光刺激大脑，帮助快速入眠，逐步恢复规律作息。其次，及时调整饮食与生活状态，告别假期重油重盐重糖的饮食模式，回归清淡规律三餐，多吃素菜，多喝温水，减轻肠胃负担，改善身体慵懒困倦感。同时适当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简单散步拉伸，促进血液循环，唤醒沉睡的身体机能，缓解秋冬换季带来的疲惫体虚。最后做好心态收心，平缓过渡节奏，不必急于求成，给自己施压，可循序渐进安排学习和工作任务，从简单小事入手，慢慢集中注意力，减少娱乐消遣时间，沉淀心态，平复情绪，让身心从松弛的假期状态平稳切换到自律的日常状态。10月是秋冬交替的过渡期，也是自我调整蓄力提升的关键期，及时告别假期松弛状态，调整作息，收心养心，摆脱节后综合症的困扰，就能以饱满充沛的精神状态稳步开启10月的学习与生活。
4: 如果您也有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步
0: 蹦步。

0: 接过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今天看似是星期五，其实今天是星期二，明天大家还要上班，
1: 讨厌。
0: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啊，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如果您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告诉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然后我们今天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南往北的方向，从上桥处到下桥处啊，都是非常之拥堵的。然后延安路的那个大唐公园的那个东门以及下川的那个位置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哎，所以大家在
0: 那个地方怎么天天那么多人啊？
1: 他这大家选择从那走的多呗，
0: 还有新生实验学校门口哈，那个接送小朋友的家长也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是的，
0: 提醒您啊，那个急停急走。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是，你愿意为了好吃的排队吗？你最长能等待多久？蹦蹦有没有那种就每次去都要排队的饭店呢？
1: 每次吗？
0: 就十次至少有遇到一半是需要排队的。
1: 不知道，毕竟我这个赛道我不擅长。
0: 我知道有一家十次去十次都排队的。
1: 你说说哪一家？
0: 味味烧饼夹里脊。
1: 哦，你讲这样店也算个是的。
0: 那其他这样的店不算了。
1: 你刚讲的是饭店呀。
0: 烧饼夹里脊。
1: 好，行行行行，不管是就反正就是吃的店
0: 啊，
1: 不管是那个。大排档
0: 啊，
1: 还是更上规模的这种酒店啊，等等，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咱蹦蹦有没有就这种比较十次去有一半机会他都在排队的
0: 啊？有朋友讲无忌拉面、大帅拉面，哦，这两家店
1: 都是兄弟俩干的。
0: 哦，那吉氏包子也排队啊？
1: 吉氏包子翻台率要高一点，你不会排很久，你最多是在门口买的时候要排一下，对吧？你不会在就是等着位子的那种排。要少一点，对吧？
0: 反正你得先进，你得先排队买包子，买包子你找个地方坐。
1: 对对对，你得先有包子入手。像这样的店，我们建议大家就是
0: 两个人去，
1: 两人成组。
0: 对
1: 对，双人成行。
0: 你不然的话，一个人去，你进去，你先有一个人找那个位子。
1: 对，你们俩得分开。
0: 对，
1: 分头行动。
0: 那因为我今年国庆节，然后就看到有那外地朋友，一看就是那个老外的那种。像我们这样的老内，他就很没有经验。
1: 嗯，
0: 你说你两个人排队，
1: 嗯，
0: 他聊起来了，
1: 啊，
0: 他们还，你知道他们两个多天真吗？他说：“
1: 张哥，
0: 他说我们一会儿坐那儿
1: 啊。”
0: 我心想：“你们一会儿坐那儿，
1: 一会儿你在说什么？
0: 你现在你不去找位子，
1: 有机会的时候不去。
0: 对你现在你还等着两个人一起排队，
1: 想啥呢？”
0: 对，你两个人一起排，你一个人在那排队买好了，另外一个人占位子啊。
1: 就这个时候，就咱先抛弃一下彼此。
0: 对，没有那么
1: 各把各自的主要任务给完成先。
0: 啊，那个青年派出。

0: 所对面那个串串新词去吃过，对吧？
1: 我去吃了，我去的那天我特别巧，我没排队
0: 啊，
1: 但是人确实很多，贼多。然后就是以我自己去的那个经验和观察来说哈，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打算带孩子去，一定给孩子看好了。
0: 为什么呢？
1: 一个，因为它里面
0: 涮小孩是吧？
1: 那倒是没有那么大的果。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人很多，而且他那个炉子啊，他是那种酒精炉，他那个炉
0: 它是什么样的类型的？它
1: 首先它的那个炉子，它还不是像那种电磁炉，它是大概有一个半米高的一个很深的那种，像铜炉啊、泥炉干嘛，就是那种自制那个样子的。然后它上面再架一锅，每个人可以是一人一小锅，或者是你比如说我那天
0: 三四个人一个大锅。
1: 它没有那么大的锅，就是我那天跟我爸妈一起去，我们三个人就点了两个锅底，它上两个锅，然后呢还这是一个，因为它那个锅让我觉得是有一些小危险的，它那个铜锅它也明确告诉你，就是它那个上了火之后你就不要碰那个铜
0: 啊，它那个锅是坐在炉子上的。
1: 你说的是汤锅吗？
0: 对对对，
1: 汤锅是放在那个炉子上，但炉子整体很烫。
0: 我的意思是那个炉子它不是凹陷型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它是半米长的，它直接放在桌子上的。
0: 哦，那是有点。
1: 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是打算带孩子去的话，就是一定要看好孩子。而且因为呢，它除了那种大圆桌，它其他的座位相对来说要小巧一点。
0: 那你要是
1: 就我们三个人坐那一桌，你看还没有一些其他零碎的东西，桌子上都摆不下。
0: 那是冬天去更挤，
1: 对，它没有什么，它谈不了所谓的什么什么就餐环境，谈不了，它的就餐环境就是热闹，然后门口也坐了很多人，这是一个，这是因为他们家那个锅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人太多了，然后会拿串串的那个区域就很拥挤，
0: 自助的，
1: 对，自助的，就它全是串串嘛，就很拥挤，每个人拿的盘都很大。所以如果就是你带孩子的话也要注意，那说不准前面那个人一不小心往后一退，哎，就不小心碰到孩子了。
0: 那所以带孩子的家长，
1: 带孩子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去这样的店哦，这样类型的店吃饭，真的是要照顾好孩子的安全啊。
0: 然后朋友推荐的是马记肥牛、怀远的老店面筋泡以及里脊油茶。里脊油茶我抖音上已经刷到了，人非常的多，给我代购的感，给我代购一下。还有张记油炸，
1: 你别想了。下个星期我肯定满足你这个想法。你这个梦想我替你实现。
0: 因为我看怎么有那么多人去喝这个油茶，
1: 李记油茶
0: 到底是本地人去吃的还是外地人去吃的？
1: 李记的油茶是吃他们家面筋泡油茶，我就觉得还好吧。
0: 我的意思是就是现在他们家排的如此之厉害，都是本地人去的还是外地人去的？如果节假日是外地人可能多一点吧，
1: 对，节假日外地人多
0: 一点。那现在去就是这个季节去是
1: 这个天是吧，过了节假日之后那就是本地人排队啊。我们俩早上上班那个点他是不排队的。
0: 他到底在哪儿啊这个店？
1: 就那个航院路
0: 啊，
1: 航院路，然后万达乐府的东门，斗门停车场入口旁边。
0: 那是哪来的？你讲的这是哪来的？
1: 广寒家，罗底啊。
0: 哦，那个地方啊。
1: 你可以让广寒给你带呀。哎，突然想起来，可以让广寒姐给我们带。如果
0: 在那个地方。
1: 如果他愿意的话。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样的一个新城区。他那算是一个新城区了。
1: 他是之前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但就搬在这儿也很多年了。一个是他们家，还有一家面那个就是这种油茶是在那个纬二路。
0: 给广安发信息，快来给我带。
1: 真的可以让他给那个给我们带。对，他以前在纬二路干。
0: 所以我就一直就很好奇，你要是说他好吃什么好吃，我未必会愿意去。尝试一下，但是你看到他每次
1: 排队的那个
0: 排队都排到这个地方，然后就说这得有多好吃啊，
1: 不得去尝尝。
0: 这油茶跟面筋泡这东西，我们一个土生土长的蚌埠小孩，
1: 就反正就是你说多惊艳，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也没有，但是你他确实还算是好吃那一类的。好吃那一类的，就是你会愿意去买单，而且可能会复购的。但你说一口惊艳那种，我觉得不至于。我就这样跟你讲，你
0: 十分大家能打几分呢？大家，
1: 跟
0: 我觉得要能到七分，我就觉得我都。
1: 我觉得八点五吧，八到八点五吧。 那个0.5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点的那一份里面有没有放他们家那个糖醋的杭椒。
0: 哦，他们家还有这东西呢。
1: 啊、
0: 哦，嗯。哦，那我得去干，我得去养养。
1: 赶紧给挂上鸟。
0: 都8.5分了。
1: 嗯。
0: 7分我就能去吃了。8.5我都感觉我都能去复购好多次了。
1: 但我觉得我们俩下次去拍一下吧，就拍一下那个面筋泡。
0: 好，
1: 你讲东面不是有一家吗？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回市面筋泡，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讲的这一家算中片区、嗯，西边还有一家，
0: 嗯，
1: 他们家是以酱料那个酱好吃出名的。
0: 我发现了，你是面筋泡油茶炒面糊。
1: 那倒也没有，但是本人不才，确实是吃过几家。
0: 奶奶说啊，油茶大料味重，外地人喝不惯。大黄鱼对面巷子里也有一个里脊油茶吧，原来他们家好像就在那儿吧。
1: 那个对对对，以前有，
0: 但是我就还蛮喜欢喝油茶的那个大料的那个味道。
1: 我就不是特别爱喝油茶，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它里面有股怪怪的味道，我也讲不上来。
0: 啊、
1: 你说难喝吧，那也不至于，但你说
0: 对于我来讲那是香味儿，
1: 就它可能那个香辛料的味道比较浓郁，
0: 对，
1: 所以我就会觉得有点
0: 像是那个什么胡不是胡椒粉了，叫什么香辣粉的那个味道，我就很喜欢
1: 它13香的那个味道。
0: 对，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爱在原地的说蹦蹦人都喜欢排队啊，我跟你讲，你蹦蹦人真
1: 是，
0: 我觉得是，
1: 我觉得你得看什么类型的。你说餐饮这个赛道，如果排队的人很多，咱蹦蹦人是愿意为了他去试一试的。
0: 嗯。
1: 但你如果说排队，除哦不对，我不够严谨，除了那也算餐饮一类吧，就除了吃的，就除了这个餐饮的美食店和领鸡蛋这个事儿、排队，其他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大家会比较犹豫，会有点犹豫。
0: 其实吃的这个东西，蹦蹦人也太爱排队了，我感觉。放眼全国，可能。蹦蹦人对于美食的执着算是比较高的那种，
1: 对，就蹦蹦人嘴挑，不是这句话绝对没有贬义词啊，就是很客观的评价，因为我们挑，所以我们会吃，因为我们会吃，所以也造成了咱们蹦蹦的餐饮如此之卷，一个是价格上的卷，一个是口味上的卷。
0: 你说你在蹦蹦开个饭店多容易啊？
1: 也开容易，重点是经营下去。
0: 你如何守住，这是一个难题。哎、我觉得在蹦蹦一个饭店能开超过3个月，
1: 嗯，
0: 然后依旧保持高人流量，它稳了，这波稳了。
1: 所以你看，在咱蹦蹦能开个10几年、20多年、30好几年的这样的店铺，真的就是有自己的立身之本的。
0: 是，然后鸡脚大王说啊，我肯定不会浪费时间去排队的，再好吃我也不去。但如果家人朋友好友点名要吃的话，我会抽时间去排一下。那我想吃里脊油茶，你帮我排一下去。
1: 你应该这样那个拿捏住他。哟，那人家在人家门口排队买东西的时候，也不是你不是这样讲的。
0: 好，然后有朋友讲，我觉得这种小店其实排队还挺好的，因为它排队，它东西卖得快，它上的就快，
1: 哎，对，
0: 它新鲜度就高，
1: 哎，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个原因啊。
0: 反正我觉得就是，它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它如果它都没人排队都卖不掉的话，它那个我就担心它那个食材就不够新鲜，
1: 对，可能会有这种担忧，
0: 是，
1: 就会。担忧它不够新鲜。
0: 爱在原地冷说，其实我觉得都跟风严重，其实口味都差不多，我也去排过队，其实口味都差不多，而且排队多的店面卫生服务都不太好。我对于服务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在我去，
1: 如果你有什么看法，
0: 他味道如果好的话，他只要不骂我就行。
1: 你
0: 哎，我这说的哥很真实，
1: 很真实，好说话。
0: 就如果就你，大家知道我其实是不太会愿意去受这种憋屈气的哈。
1: 嗯。
0: 但如果他家味道足够好吃，老板就是态度牛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1: 他就立刻小鹌鹑了，我这样跟你讲，对，他就立刻小鹌鹑了。
0: 因为你我可以理解啊，人家生意好，然后就上菜，哪有时间去给你搞那个服务啊？
1: 他顾不过来，其实。
0: 他那种小店，他人手本身就少，你指望他出餐多快？我觉得不太可能。然后你要说那种大规模的那个饭店，人家有自己的出餐的标准，然后服务的流程，那你。 你可以理解，就是你可以挑剔的好一点，那种小店，然后
1: 别挑，别挑，
0: 你到小店就别挑了。
1: 嗯，而且其实也有很多，就是你看咱部门人，就是餐饮行业当中也很多那个老板，他自己也有自己的节奏，
0: 对，
1: 他有自己的一些。也准则吧，或者是说那种自己的一些原则，就是你挑我，那不好意思，我不做您生意。
0: 对，你挑我，我还挑你了。
1: 对，人家他，
0: 我可惨这一份、啊，
1: 已经把生意做到了相当有自信、相当有底气的这个状态了。
0: 而且我说真的哦，蹦蹦那些很好吃的店，生意很好的店，人家根本都忙到连外卖平台都没法上。
1: 对。就是兼顾不过来，
0: 对，
1: 就是这样子的。
0: 然后 KK 说我在厦门吃朱富贵排队，朱富贵排队两个小时，大城市排队，这样的。
1: 朱富贵是
0: 火锅店吧？
1: 是火锅店吗？听着有点像。
0: 对，你看，如果是一个火锅店，在厦门吃这种辣锅火锅，让我排两个小时。
1: 我们昨天还跟咱们同事在聊这个事，说那边口味淡，口味淡的。对，
0: 但你想可是的，如果比如说你
1: 要作为蹦蹦人，你要在那儿就是要急赤白脸的，就突然想这一口了，然后排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人愿意。
0: 我不会愿意的。
1: 除了你之外，人家该愿意的还是愿意啊。
0: 你说我要是在那个全国各地吃到的，我在蹦蹦都能吃到的东西，我就让我排两小时，我不愿意。
1: 索然无味了就，
0: 对吧？
1: 觉得你会觉得这个排队排的不值。
0: 我在家也能吃到啊，我都来到你们这个城市了。
1: 那我为什么要迁就你呢？
0: 对，我来到。你的城市，就吃一个我们家门口都能吃到的东西，不至于。
1: 当我是凯子，你肯定是这个心态。
0: 啊、然后朋友讲啊，好吃的东西就两点：第一，原材料好；第二，科技很活厉害。我觉得未必，
1: 不一定，不一定。这个真，你不能这样以偏概全的说。
0: 是因为它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烹饪的手艺啊，这个东西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独门的秘方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那我们蹦蹦市的那个马记肥牛，人三四点钟去喝第一锅汤的人，
1: 哎，对对对，也不在少数啊。
0: 对，你要说，你肯定有人讲，咦，他有什么好吃的个？
1: 咦，不会。
0: 你要说奇瑞牛肉汤，咦，他有什么好吃的个？三种牛肉汤，哎，他们俩有什么好吃的个？
1: 哎，你总能找到一个你自己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0: 理由，对你总能找到一个你不喜欢的理由。但是，人家既然能干下来，而且排队都要那么久，
1: 嗯。
0: 他一定是有自己的
1: 有道理的，
0: 对，要如果都被我们
1: 必定有缘故，
0: 我们给他打那个差评的那些理由的话，那人家不用干了。
1: 嗯，
0: 你们讲我讲那个对，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0: 是，然后可以说海鲜特别好，性价比高。对，那你要到南沿海城市的，那肯定就吃海鲜啊。
1: 那其实白脸不得来一顿吗？
0: 是。有没有说排队有时候就是想凑个热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1: 有是，
0: 嗯，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咕咚来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大家都在那跑，那为什么跑啊？咕咚来了，咕咚到底是个啥？大家都跟着一起跑，
1: 嗯，
0: 啊，最后木瓜掉水里了。我要走过路过，看到有个大排长龙的，我都得要先停一下，
1: 嗯，
0: 还、是干啥的呀？哦，卖吃的，卖什么吃的呀？搞吃的，
1: 那不得打探一下吗？
0: 对。
1: 立刻化身 CBB、CBD 当中的情报中心。
0: 对，然后你就探个头看一下。
1: 哎，人的这种好奇的心理也很正常啊。
0: 对，
1: 对吧？一个好奇，一个猎奇。
0: 对，你说你到一个外地的城市去，如果那家店都不排队，
1: 那我可能也会选择啊，不排队啊，那可能
0: 味道能好吃吗？
1: 对，当然这个事儿也分点。
0: 嗯，
1: 你比如说人早餐店，你非要晚餐的时候去，
0: 就是这样讲。你到哎，就蹦蹦市的，就这些众多的这个早餐店，
1: 嗯，
0: 你是愿意去吃那排队大排长龙、人流很多的，你还是去吃呢？
1: 但起码这个就是早餐店，在我早餐的饭点，我如果去的话，它如果是排队的状态，嗯，哎，那我就会觉得这家肯定没错。
0: 对，
1: 不然不会这么早间的这个早高峰的时间段，大家赶着时间都要来这排队吃一顿。嗯，
0: 对，
1: 对不对？
0: 哎，你就讲那个油炸串店，咱蹦蹦很多的那种油炸串，就为什么就张记油炸，他们家就现在是最火。
1: 能这么多年，
0: 对，你为什么他们家，你要说他们家的区域位置，现在他家区域位置，他那个百大商圈那边现在一点都不好，
1: 他两个店都不好，
0: 那个位置都不太好。
1: 我说的不好的是位置相对。

0: 来说，不好的原因是它不好停车，
1: 而且它周边没有什么能够搭着它一起
0: 也没有很
1: 起来的，现在
0: 也没有很稳定的一个人流量的固定商圈，嗯，它又不挨着学校，
1: 对
0: 对吧，对，然后曾经是老商圈没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这个整个城市的重心你看也有逐步向南移的，
1: 嗯，
0: 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说要选择商业体的话，会选择银泰万达吾悦这样类型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再选择去老城区的商业圈的话，大家概率会小一点
1: 啊，
0: 在这样的状况没有那么优势的情况之下，人家还能够做到现如今的这个成绩。
1: 对，那为啥？为啥？
0: 我也有一个问题问一下6594这位朋友，他说：“请说客家话。广东省21市、广西14市都说客家话，
1: 所以客家话怎么说？你让一个北方城市的人说客家话，你属实有点难为我们了。
0: 你。”这听友听听友听节目，你不带出题超纲的呀？
1: 啊，嗯，还不标准。有朋友说啊，淮南那家杨氏牛肉汤，我排了将近2个小时。
0: 嗯，客家话还不是闽南语
1: 啊。
0: 客家话是在
1: 要不是闽南语的话，我这个更难回答，
0: 就
1: 更不会了。
0: 就虽然可能都在福建省，但是这个方言也不一样。闽西说客家话。闽南就闽南语多一点，
1: 嗯嗯，然后要是2个小时喝杨氏牛肉汤的话，我说真的我能排一下。
0: 淮南那一家吗？
1: 对，
0: 我鄙人不才，去喝的那次没排到2小时，但是确实有排半小时，
1: 嗯，半小时都可以。
0: 然后但是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我们去拍的那家，
1: 嗯，
0: 杨家，
1: 嗯，
0: 跟那家味道真的
1: 很像，
0: 就是
1: 一样，
0: 同出师门，就对对，同宗同源，
1: 那就不没必要去淮南拍了。
0: 就是，对，我就告诉你，而且一口没有是没也没有让我有那种嗯好吃，啊，嗯，没有。
1: 是，然后那个一的大公主说，前两天去来凤家园那边吃烧烤，晚上6点多去的，连着4家，2家没有人，2家排长队。然后我和我朋友就去的是排队最长的一家，就觉得哪怕这家没有惊艳到我，这么多人来应该不会踩坑，不会难吃。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所以你去的是哪一家，然后悄悄告诉我。
1: 烧饼侠吗？还是那个
0: 烧饼侠？
1: 神奇烧饼侠呀。
0: 哦，他在那给开了一家是吧？
1: 对。
0: 还是另外一家？
1: 就有一家就是门朝北的，门朝北的有一家，对面是卖鸡架子的。
0: 嗯。
1: 他们家有糖醋，
0: 嗯，
1: 就那个糖醋，不是，就那个甜醋。
0: 嗯。
1: 那家叫什么？我去吃过一次的，我觉得那个味道也还可以，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嗯嗯，然后木子李青说，为了10来块钱的东西一口吃的排队2小时，我想不通图什么。20来岁的时候有可能干这个事情，年纪稍微大一点不行。嗯，你要是如果10来块钱的东西让你排2个小时，你想不明白。那如果是1-2千块钱吃的东西排队2小时，你愿意排不？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点，他是在于为了10来块钱的东西排就觉得不至于，那1-2千块钱的东西排，你可以吗？
0: 排得，死得，
1: 我不得，
0: 我
1: 消费不起，
0: 我把我的红果慢剂下满，我都得在这等。
1: 现在长官说，排队的店不管好不好吃，大概率食材新鲜，我觉得
0: 这个
1: 是对
0: 的，这个是基本的，这个是基本的，
1: 是，
0: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就问问大家啊，你们的这个排，你会愿意为了好吃的排队吗？你最长能等待的排队时间是多久？嗯，
1: 南京大排档排165号，165桌啊，前面有82桌在等啊。
0: 但我想说，你们真觉得他家好吃吗？
1: 可以排，但是不至于。
0: 可以试一试，对，
1: 可以试一下，
0: 可以试一下，但这个100多桌，我觉得不至于吧。
1: 但如果我有一个就是排那个就是那个南京大排档的心得，如果是2个人去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同时叫2个号，就一个叫2人桌，一个叫4人桌。
0: 那可是如果到你的时候，你并没有4个人呢？
1: 朋友没来，临时不来了。
0: 啊，你好鸡贼哦！
1: 这个不就是那个吗？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0: 那
1: 我每次都是
0: 这样
1: 的。
0: 嗯嗯，对，嗯。
1: 如果我4个人的话，我就叫一个4个人桌跟6人桌。
0: 嗯，然后人家几个。

0: 对呀、啊，
1: 反正倒是一个方式，就是你看哪，它有分小桌、中
0: 桌、大
1: 桌那种，对对对
0: 对，
1: 你可以看哪一个桌是
0: 哪个到桌快，我要哪个。但你两个人，你挑个六人桌，那过分了哈。
1: 对你有点过分了，过分了。
0: 对，
1: 还说我从来没排过，接受不了一点。然后还有那个有朋友说。哦，对，他刚才解答了一下，他去吃的那家烧烤店，
0: 嗯，
1: 好吃吗？
0: 哪一家？
1: 好吃吗？三个字儿。
0: 这家？
1: 嗯，我不知道好不好吃。我
0: 刚才说
1: 那
0: 个名字我都不喜欢这样的，我特别不喜欢，就是叫什么，就是这种。
1: 哦，我也是，
0: 就这种。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名字我
1: 看上去很本土，但不好说。
0: 就这种名字，我就特别不会愿意去。
1: 穿起六套，然后说不，我不愿意。然后就是，如果是给孩子、老婆、家人买，那我会愿意。还有朋友说这个赌，说那个十多年前，
0: 嗯，
1: 光头老火锅想吃一次，真的是要排几小时。当年好像他们家确实也是红火锅一段时间。
0: 你要去江原道也得排队呀。
1: 对。那个有朋友说你们给孩子买那个60米的超长蛋挞了吗？没有，
0: 但我吃了，我的确买了，因为现在他那个已经过期了，过期速度之快、
1: 啊、过了吗？
0: 过了，
1: 已经不排队了。
0: 已经不排队了。
1: 那你给我告诉我搞好吃，
0: 这不
1: 就蛋挞味吧。
0: 我今天给你带蛋挞了。
1: 哦哦，真的、啊、
0: 今天昨天疯狂星期四。
1: 哎呀，
0: 对，
1: 关键时候能想到我的人还得是你啊。
0: 对啊。然后有朋友讲排队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排、
1: 嗯、
0: 但如果太久了就有点离谱了。
1: 所以这个久对你来说多久算久？
0: 我觉得正常，
1: 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你看你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我觉得超过半个小时我就接受不了了。
0: 我觉得半小时之内都能接受。
1: 然后你看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让他如果这个东西好吃排队他等一两个小时他也愿意。
0: 但如果说你等十分钟都不行，我觉得那有点，就是你很难在哪个饭店里面说连十分钟都不用等的。
1: 是对，我觉得十分钟的这个耐心和忍耐接受度还是有的吧。
0: 对，十分钟都解就不，我说真的那个饭店连个稍微排队的人都没有，
1: 嗯，
0: 这生意得多差呀。
1: 嗯，
0: 要是那个店连就非工作日期间哈，
1: 嗯，
0: 工作日期间就是肯定都空一点哈，要是到节假日期间，
1: 嗯，
0: 那个饭店门口连个人排队都坐不满，这种情况这样的店
1: 不去也罢。
0: 你们愿意去吗？
1: 那我换一家呗。
0: 哎，你们这实话实讲，就比如说节假日，然后你去逛街，
1: 嗯，
0: 如此之热闹的时间，那个店里边都坐不满，
1: 嗯，
0: 你们可会去的？
1: 嗯，
0: 就咱们就问这个问题，比如说银泰万达五月，国庆节假期10月1号晚上，
1: 嗯，
0: 很多店都大排长龙。
1: 嗯，
0: 哎，有那么一家店，里边上座率60-70%，你们可愿意？咱们就说这个事儿，
1: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对，
1: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嗯，
1: 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
0: 是
1: 扫码加群就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啦。
0: 磊哥说我很不愿意排队，你说了个算啊。
1: 哎呀，你这个人有时候真讨厌，瞎说什么大实话。所以磊哥，你说算吗？
0: 对，磊哥，你说了个算啊。
1: 磊哥不应该是，磊哥可能这种情况吧，就是他提出一个想法，然后家里面的另外这个两个成员呢有另外的想法，磊哥就那好吧，替你们。磊哥应该是这种吧。
0: 木兰鱼说不行，等不了一点，转头就去地摊上吃了。
1: 嗯。
0: 这样你都不行，你都到这个地方了。要是如果说
1: 超过十分钟就不等了，
0: 我愿意去再等一下。我不愿意，
1: 十分钟嘛，
0: 我不愿意去吃那个。
1: 对呀，
0: 连坐都坐不满的店。
1: 嗯，你说你排那个，就打比方说那个超长蛋挞那个事儿、
0: 嗯，
1: 你要让我排一小时，我肯定是不愿意的。
0: 我肯定也不愿意。
1: 对，但
0: 我得多爱那个人，我才愿意就给他。拍几个小时给他买个这个东西，
1: 哎，那人有就为老婆孩子人愿意。